0: 语广播，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1: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2: 北京去安门。
1: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0: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哎
3: 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0: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0: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活力全开，能量满格，
6: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
5: 跟着我们感受潮湖的晨风，
6: 尝遍梅街的热辣，
5: 解锁逍遥津的古今穿越。

天合肥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我是曼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这样一幅画面啊，云雾缠绕在半山腰，一座座老房子顺着山崖层层叠叠铺展开来，黑瓦白墙之上满满当当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晒匾，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南瓜被秋日阳光晒得透亮。很多人在照片或者是短视频里见过这么一幅惊艳的画面，却不一定知道啊，这幅如同打盘调色盘一样的人间美景藏在江西婺源的群山深处，它就是黄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登上这座悬在山崖之上的古村落，看一看这里的山水风光，听一听流传几百年的老故事，再好好的去品尝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滋味吧。

很多人第一次听见黄龄这个名字都会好奇，为什么会叫黄龄呢？黄指的就是成片成片的竹子，古时候这一片山岭漫山遍野长满了高大的翠竹，所以得名黄岭。它坐落在十二山脉的半山腰，整座村子没有一块平整的大田，房屋全部顺着山坡高低错落修建，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地无三尺平。600多年前，曹氏先祖来到这里扎根安家，一点点地建立起了这座梯云古村。说起黄岭建村，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传说。明朝宣德年间，曹氏先祖曹文侃还居住在附近的小雍村。有一天，他赶着牛来到这处山岭开荒种地，忙到夕阳落山准备回家。可是家里的老牛站在地上，怎么鞭打都不肯迈步，就死死地守在这片山坡上不肯离开。曹文侃觉得十分奇怪，就索性在山上点燃了一堆稻草，又把一根竹鞭插进泥土里，心里暗暗地许下心愿，如果明天火堆依旧有余温，竹鞭还能够抽出新芽，那就说明这里是上天示意我安家的地方。等到第二天的清晨，他匆匆跑上山，眼前的一幕让他大为震惊。昨天点燃的火堆还有温热，那根插在土里的竹鞭竟然真的冒出了鲜嫩的嫩芽。曹文侃心中恍然大悟，认定此地是风水宝地，于是举家搬迁，带领族人迁居到这座山岭，就此开启了黄岭曹氏600余年的历史。黄岭古村也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走进黄岭，最先震撼所有人的，那毫无疑问就是闻名全国的黄岭晒秋，也被称作是最美中国符号。很多人以为晒秋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表演，其实它最开始完完全全就是老百姓生存的智慧。因为村子建在陡坡之上，几乎是没有平地的，每到秋收时节，山里雨水多，谷物

椒、南瓜、豆角，如果不能及时晒干，很容易就发霉腐烂。没有平地晒庄稼，聪明的村民就想出了变通的法子，在自家屋檐窗台之外搭建了木晒架，摆上大大的竹晒匾，把收获的农作物铺在匾上晾晒。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一份的景象，春天晒春笋这些山货，那夏天呢晒豆角茄子干，秋天最为盛大，红辣椒、黄玉米、黄菊、南瓜铺满了家家户户的晒楼。到了冬天又晒腊味、果脯，一年四季晒匾里的物件随着节气不断变化，把黑白素雅的徽派古民居装点得五彩斑斓。秋日的清晨是晒秋最好看的时候，山间薄薄的云雾还没有散尽，朝阳缓缓爬上山头，金色阳光洒落一片片晒遍，火红的辣椒热烈夺目，金灿灿的玉米一排排堆叠，明黄的黄菊朵朵舒展，颜色撞在一起，和白墙黛瓦相互映衬，就像是一幅活过来的油画。不少晒秋的老奶奶会熟练地翻动着晒匾里的作物，时不时的还会热情地招呼人，教大家摆放晒盘，感受这份农家丰收的喜悦。

顺着古村的石板路，咱们往前走，那就是黄岭的天街了。这条长街横卧在村落半山腰，相当于整个古村的中轴线。古时候，这里就是热闹的集市，祠堂、绣楼、商铺都分布在天街两边。石板被一代又一代人步行的脚步磨得温润发亮，行走在天街，随处都可以看见徽派建筑的精髓，徽三雕、木雕、砖雕、石雕，门楼上、窗棂上、房梁之上，花鸟瑞兽、历史典故雕刻得细致入微，每一刀都藏着旧时工匠的巧思，也是徽文化保存的遗存。天街上有一座很出名的绣楼，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古时候大户人家的小姐就在这座小楼之上抛绣球择婿；还有另一种，就是旧时大家闺秀平日里很少出门，就在绣楼之上刺绣做女工，闲暇之时凭窗眺望街巷的行人，看看远山风景，消磨漫长时光。站在绣楼窗边向外望去，层层民居铺向山谷，远山层峦叠嶂，很容易就能够想象出当年闺中女子凭窗远望的模样。在村子当中还有一处五色鱼塘，背后也藏着一段老故事。相传明代的时候，黄岭出了一位名叫曹生的进士，曾经在浙江做官，辞官归乡的时候，他从杭州带回来五色观赏鱼，开挖了这一方水塘放养鱼。在古时候呢，风水里说法，这黄岭山势高，方位属火，村子经常遭遇火灾。曹生就修建水塘，一来养鱼观赏，二来也希望这一片水塘能够调和风水，护佑全村平安，水塘也因此保留至今。走过天街，我们一路向下就来到了近些年备受欢迎的化溪水街。溪水顺着山势潺潺流淌，水车缓缓转动，错落的流水，江南小桥搭配古色古香的老屋，一步一景。溪水两旁草木繁茂，各类山花肆意生长，水雾装置开启的时候，整个水街是云雾缭绕，仿佛闯入了江南秘境。很多人喜欢这里，在这里慢慢的闲逛，听流水叮咚，感受古村温柔惬意的氛围。

我们说黄岭的美不单单只有秋天，春天到这里来，漫山遍野油菜花盛放，金灿灿花海铺满山谷，白墙黑瓦的徽派村落镶嵌在花海当中，春风吹过，花香漫遍山岭。很多人以为黄岭只适合秋天来看晒秋，实际上这春日的花海同样是不可错过的盛景。等到夜幕降临，黄岭又会换上另外一副模样，古村灯光次第点亮，万家灯火顺着山坡层层闪烁，非遗夜游活动轮番上演，民俗灯彩巡游穿行街巷，仿佛穿越回数百年前徽州古村的夜晚。除了人文古建，站在黄岭观景台外向外远眺，这十二山连绵的群山尽收眼底，重重青山云雾时常在山谷之间来回游走，时而把整座古村笼罩进白茫茫雾气，只露出星星点点屋角。一阵山风吹过，云雾散开，壮阔山水画卷完整铺展在眼前。千百年来，曹氏族人守着这片山岭，顺应山地环境生活，把艰苦的山地生存条件变成独

属于自己的民俗风景。六百多年的岁月流转，时代不断的变迁，很多村落是慢慢衰败沉寂，但是黄岭保留住了老屋建筑，传承晒秋民俗，把徽州的生活气息鲜活地保存了下来。在这里，你不会仅仅看到冰冷冷的古建筑，更多的是能够读懂古人就地取材、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每一块的石板，每一扇雕花木窗，每一个晒秋农作物的竹匾，背后都是一代代山里人的生活印记。我们看见五彩斑斓晒秋盛景，看见的不只是好看的风景，更是一份丰收的喜悦，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对土地、对劳作的敬重。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

0: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2: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2: 原来你是大蒸锅。
1: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2: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 是你，
3: 是钮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去哪玩？去哪玩？让每个一时兴起都成为最好的安排。
5: 说完了黄陵好看的山水风光与历史传说呢，那接下来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旅行当中的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吃。一座有灵魂的古村落，一定是少不了地道的乡土美食了。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黄陵呢，是汇聚了婺源本土绝大部分的特色吃食，不管是街头巷尾随手就能买到的小吃点心，还是桌子上热气腾腾的家常硬菜，这每一口啊都带着徽州山野独有的风味。那来到这里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烟火满满的美味。首先咱们说啊，是街边随处可见的这些各色小吃，逛天街花溪水街的时候，咱们可以边走边尝，这才是最舒服的打开方式了。第一个必须要讲的，那就是蒸汽糕，也叫气糕啊，算得上是婺源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记忆了。当地的阿姨呢，把大米浸泡之后磨成细腻的米浆，再倒入大的蒸笼当中大火蒸制，蒸好的这蒸汽糕松软多孔，薄薄的一大块，吃的时候可以分成咸甜两种吃法。咸口呢是淋上自家熬制的菜籽油，抹上一层红红的辣椒酱，口感松软又带着米香。那甜口呢会撒上花生碎、红枣丁，温润香甜。刚出蒸笼的热气糕呢，热气腾腾，米香扑面而来。很多本地的村民早上就是一块气糕配上一碗热茶，简简单单就是一顿早饭了。那在黄陵的天街，经常能够看到阿姨们守着蒸笼，现蒸现卖，热乎乎的拿到手里，一口下去，满满的乡土味道。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清明果啊，一年四季在黄陵都能够吃得到，不只是清明节的时候才有。采摘山间新鲜的艾草，捣碎揉进糯米粉当中，外皮就变成清新的翠绿色了。馅料呢分咸甜两大类，咸馅呢最常见的是萝卜丝、笋干、豆腐加上辣椒调味，甜馅呢就是芝麻豆沙。那我们吃的这个清明果呢，它外皮是软糯的，带着艾草独有的清苦香气，咬开之后啊，馅料鲜香。

怒而不粘牙。走累了，咱们可以买上两个，拿在手里温热，饱腹感很强。那很多游客来到黄岭都要专门的去尝一份这种山野的点心，还有当地人啊叫做这个油灯盏的，外地的很多朋友呢也叫做油煎墩的小吃，这是地道的油炸美味了，用米浆裹上切的细细的萝卜丝，放进特制的圆形铁盏当中，下入油锅油炸，炸好之后呢是外壳金黄酥脆，内里的萝卜丝软嫩鲜鲜啊，一口咬下去是咔嚓作响，咸香入味，价格实惠，两个一小份，那逛老街的时候咱们可以来上一份解馋是刚刚好的。

好，继续来带着大家品尝黄岭的这种特色的小吃，还有就是这个打糍粑啊，是黄岭非常有氛围感的民俗体验了。蒸熟的糯米倒进石臼当中，两个人拿着木锤轮番用力捶打，把糯米捶打成黏黏糊糊的软糍粑。捶打好的糍粑呢，揪成小块，可以裹上黄豆粉、白汤直接吃，软糯香甜。当然，你也可以煎过之后配上咸菜吃咸口的，现场还能让你上手去体验，去捶糍粑，捶完直接趁热品尝。这热糍粑软糯拉丝，米香十足，这也是属于丰收季节的甜蜜滋味了。

还有就是糯米子糕，这也是徽州很特别的美食，属于咸口的糕点。糯米混合肉丁、笋丁调味之后蒸制而成，一块块切好，既可以直接冷吃，也可以上锅蒸熟，或者是切片油煎。油煎之后呢，两面微微焦黄，糯米油润，肉香渗透着米粒，越嚼越香。很多本地人逢年过节啊，家里都会做上一大份的糯米子糕。酵母果同样也值得大家去试一试啊，这米浆做成的晶莹剔透的啊薄的外皮，包裹上笋干、肉末、馅料，外形小巧，看着有点像小笼包，一口咬开呢，鲜美的馅料汁水在嘴里散开，鲜爽十足。那吃完这些小吃摊，那咱们再来看看餐桌上的一些徽州农家大菜了。比如说这个糊豆腐啊，这绝对是婺源宴席之上的头牌家常菜，几乎是每家农家菜馆的菜单上都会有它。豆腐呢，给它切成碎丁，搭配上笋丁、香菇丁、虾米、肉末，下锅勾芡煮，烩煮而成。出锅的时候就撒上葱花、胡椒粉，糊豆腐口感润滑，鲜香味浓，豆腐吃起来是细嫩的，各种配料丰富层次，看起来是平平无奇，但是味道呢却是十分的醇厚下饭，这是徽州菜当中低调的经典了。粉蒸肉是徽州地区家喻户晓的名菜，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这拌上磨好的蒸肉米粉，调味之后上锅长时间的给它蒸制，蒸好的米粉肉油润软糯，肥肉呢油脂充分的蒸出来，肥而不腻，米粉吸饱肉的香气，满口油香。黄陵有很多农家都会铺上一层干野菜给它垫底，野菜吸收了肉油，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山野的风味。

继续来品尝到的是荷包红鲤鱼，这是婺源独有的鱼种，通体红彤彤，模样讨喜，古时候还是贡品，逢年过节宴席是必不可少的。红鲤鱼红烧烹制，鱼肉细嫩，色泽红亮，寓意红红火火，吉祥如意。来到婺源呢，不少饭店都会推荐这一道本土的特色鱼肴，那酒糟鱼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风味了，选用的是鲜活的鱼，腌制风干之后拌上香浓米酒糟啊，然后给它密封腌制，酒糟的香气完全进入到鱼肉，鱼肉紧实，带着淡淡的酒香，可以当做下酒菜，也可以当成小菜配上粥来下饭，咸香当中裹挟着米香的清甜，很有点啊记忆点。不少游客离开黄岭的时候呢，还会买上一点酒糟鱼当做伴手礼，可以给它带回家。山里做菜呢，其实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山货，比如说像冬笋炒腊肉就是秋冬时节的一绝了。徽州人家的腊月腌制的腊肉，肉质紧实咸香，深山挖出来的冬笋是脆嫩鲜甜，腊肉煸炒出油，下入冬笋，大火爆炒，腊肉咸香，冬笋鲜脆，两种食材互相成就，一口就吃出了大山的味道。还有农家的土鸡散养在山里之间，炖上一锅土鸡汤，汤色金黄，鲜得不需要过多的调料，简单放在姜片上啊慢炖，然后原汁原味一口喝下去，真的是暖到胃里。那在黄岭运气好的时候，你还能碰上热闹的晒秋长桌宴，长长的木桌整齐地铺开，桌面点缀辣椒、玉米，还有稻穗，满满的丰收氛围感。一桌子摆满了粉蒸肉、酒糟鱼、糊豆腐，各色山蔬、小吃、硬菜是一应俱全。大家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饭，沉浸式的感受徽州丰收宴席的氛围。那这种体验是城市餐馆里很难体会得到的。除了正餐小吃，街边还有不少好喝的，比如说石磨现磨的芝麻糊、花生糊，石磨慢慢悠悠地转动着，磨出了细腻的姜汁，煮开之后呢，也是香气浓郁，口感顺滑，热乎乎一碗下肚，驱散山间微凉的寒气。山间出产的黄菊呢，一杯黄菊茶，金黄的花朵在杯中缓缓地舒展开来，清香淡雅。逛古村走得口干舌燥的时候，泡上这么一杯是解腻又解渴。黄岭的美食其实没有奢华名贵的食材，大多都是大山的馈赠，像竹笋、野菜、稻米、家养的畜禽，依靠土地产出，那经过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手艺，就变成了这一道道的烟火美味。

一座皇陵，一半是山水古建，一半是人间烟火。600多年过去，曹氏先祖落脚于此，后人靠着双手在陡峭山岭之上造出了一座梯云古村。因为平地稀缺，催生出了惊艳世界的晒秋民俗，那靠着群山馈赠，也孕育出了数不尽的地道乡土美食。如果有机会，不妨亲身地踏上这座崖上古村，去感受这份独属于物园的浪漫吗？今天的皇陵之旅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9点整，中药寺的钟声回荡母山岛，六家饭的江淮古民居推开木窗

0: 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龙舟城。
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4: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3: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4: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3: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显示，替替后人，永始福宣，祈愿和平。
2: 听合肥
3: 988
2: 乐生活，
3: 合肥文旅广播。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4: 背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解码时代 Action。
5: 9:10，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各位好，我是大金。
6: 大家好，我是小强。每天早上的9:00到10:00啊，无论是视频平台，还是我们的
5: 抖音
6: 频端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去做这个收听收看。
5: 是的，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分别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关注之后直接的公屏留言，我们就可以实时看到大家的信息。线上也有4款APP 哈，
6: 可以阿基米德、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其实每天早上我们打开这个视频端，就会有一波人迅速的在点赞。
5: 没错，
6: 大概点到那么千把来赞之后就不点了，就跑了。
5: 那大部分都是我们台里同事，
6: 也有好人，
5: 有好人。我的意思是说，台里同事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嘛，是不是？
6: 对，
5: 觉得上班第一件事。

0: 你好，你懂
1: 哪个哪个你讲的嘞？
0: 打赤情骂是爱，拉拉扯扯，那不用，就吵一吵，感情会更好，对不对？就有些话我们说不出来，吵一架，打一架就更好了。
1: 早就已经分崩离析了，啊，从底子里面都已经是破碎了。
0: 上节目的时候还是要装一下的，何必呢？没办法，怎么办呢？
1: 前几天，中国国家地理发了一篇十月份最应该去哪里旅行这样的一篇文章之后，啊，我就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去梳理梳理。
0: 我们先不说书上的，我们先说自己，从自己说起。我们也问一问收音机前和视频号前所有的小伙伴们，抖音前的小伙伴们，就是你们觉得，对，你觉得十月份金秋的这个季节，你最想去哪里旅游，或者说你觉得应该去哪里，最适合去哪里？从你说。
1: 如果让我选的话，肯定是选皖南的晒秋嘛。
0: 你说具体的点啊？
1: 塔川，就是在婺源那边，在婺源那边啊，对吧？或者是这个
0: 婺源不是看油菜花吗？
1: 秋天晒秋啊，大姐。啊，油菜花是什么季节？春天的，你得
0: 啊，秋天
1: 怎么搞的？你冬眠啊？
0: 一说到婺源，我只能想到油菜花。
1: 啊，就是，皖南的秋天其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昨天不还有人问吗？免费的是，但是它只是针对18周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那家里面如果有小孩的话，你不可以带着一起吗？
0: 哪有小孩呢？你到哪儿过小孩呢？
1: 你借个小孩不行吗？
0: 你借我家小孩可以。
1: 你家小孩已经不够了，已经不符合标准要求了。

0: 那时候讨嘛，要不然怎么，对吧？
1: 吃百家饭，
0: 对，
1: 是吧？啊、哦，
0: 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秋天最想去的地儿，
1: 北京。
0: 北京不去，北京去那么多次了。秋天最想去哪里？
1: 南极。
0: 哎，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去哪里不重要，去哪里吃什么最重要，跟谁去最重要。
1: 美食之都，那你就去南方吧，去广州。去重庆，
0: 如果现在重庆也去过了，如果现在再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想去湖南吧。秋天湖南就不热了，对不对？
1: 现在已经不热了，
0: 嗯
1: 啊，秋天也湖南也不错，湖南也不错。
0: 我没去过湖南，
1: 或者是什么那些地方。
0: 张家界是湖南的？
1: 那是哪里的？安徽的。
0: 我倒希望是安徽的。如果去湖南的话，我还是挺想去什么橘子洲头看一看，我没去过嘛。然后去吃一吃湖南的臭豆腐。
1: 还有呢？粉儿，他们每天早上的那个粉儿还挺
0: 粉啊，我们没吃过，
1: 还挺有名的啊，各种各样的浇头。
0: 到时候去的时候再去做做攻略嘛，然后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但太辣了也不行。
1: 这个季节呢，叫东北的枫叶红了，西北的胡杨黄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像皖南的秋天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彩色的这个场景了，所以。无论你是一路向北还是一路向东向西向南，都能够看到祖国大好河山的各色美景，所以同一个十月可以赏秋，可以逛古城古镇，也可以奔向大海啊！如果让我们去选第一站的话，那肯定是先去赏秋。
0: 秋天去大海是不是有点冷啊？
1: 你可以去南方大海啊，为什么非要去北方大海呢？不冻人吗？
0: 北方大海，
1: 对不对？啊，
0: 北方去大海，这个哎，去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也可以啊，赛里木湖也可以、哎，但是这个季节已经不适合了。
0: 还有那个冰川湖叫什么来着？
1: 什么冰川湖？
0: 就是那个整个湖水这样忽悠过来的时候，都是一块一块大冰锥。
1: 那个是贝加尔湖。
0: 哦，贝加尔湖。
1: 贝加尔湖那出国了，你去不了。啊，你那个什么签证护照
0: 就
1: 不可办了。
0: 没、
1: 啊、
0: 我没
1: 而且去那地方不便宜啊，去贝加尔湖旅游真不便宜啊。那地方真的
0: 今天不考虑钱，今天只考虑地点
1: 啊。中国的枫叶之都有朋友知道是在哪里吗？
0: 枫叶那不去北京香山吗？
1: 不是是在辽宁本溪。
0: 辽宁？
1: 对，离这个铁岭不远，大城市。
0: 东北啊？
1: 对。
0: 嗯、
1: 哦、啊，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去的话、叶子不都吐光了吗？
1: 没有，这个时候现在还正是这个红的时候。
0: 红了。
1: 叫长白山的山脉和辽东丘陵的交界地块，森林覆盖率呢高达76%。
0: 嗯，
1: 它的枫叶的整个观赏面积呢有26.5万亩。万亩啊，不是这个26.5亩啊、所以呢它是一个、
0: 哎、你刚刚说一亩地多少来着？
1: 一亩地大概是660平方。
0: 一亩有3分田是不是？
1: 差不多。
0: 一分田有多少、我们直播间有。
1: 那你除以3不行了吗？
0: 不是，我
1: 200多平方。
0: 那我们直播间没有。
1: 我们直播间哪有啊，我们直播间最多
0: 30个平方。
1: 30多个平方不得了了啊，30多个平方都已经不得了了。
0: 26.5万亩的枫叶观赏面积得是个什么概念
1: 啊？另外呢，就是本溪的枫叶呢，它有点特殊，叫从三角枫、五角枫一直到罕见的13角枫，就形态非常多样。就是枫叶它不是各种各样的形状嘛、对吧？13角枫我真没见过。
0: 你不能把你的电脑往我这边来吗？我
1: 这边也有啊。
0: 我这边一来不就大家看不见我脸了吗？
1: 你那个脸看不看都无所谓，我讲真的。
0: 你往哪儿去？
1: 对不对？你那个脸又不是什么绝世容颜，还真以为自己是迪丽热巴、马尔扎哈呀？啊！
0: 我都不知道你土拨鼠。
1: 我无所谓，对吧？我真的，我们就本来就是个配角。
0: 你是主角哦，这个节目你是主
1: 角、
0: 哦、
1: 配角啊！从关山门到老边沟，再到枫林谷，都是集中赏枫的好季节。每一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中旬，就也就不多了。
0: 嗯，
1: 也就这么，10来天了。
0: 嗯，
1: 也就这么10来天左右了、啊。
0: 那来不及去了吗？
1: 中上旬，就这个时候是最为期待的。
0: 双说我们又没有时间跑那么远，跑辽宁。
1: 你要有钱，你这个周末直接打个的不就去了吗？
0: 哦，乖乖，
1: 对不对？就玩2天够了，那地方其实也不需要玩太多太长的时间。
0: 嗯
1: 啊， 这个是

0: 们刚刚说到这个叫东北的红叶，
1: 辽宁本溪
0: 啊，
1: 26.5万亩的观赏面积，我的天！
0: 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这个去稍微往南的地方跑一跑的话，四川的巴中。
1: 巴中？
0: 对，
1: 一中和二中、四中不去吗？就去巴中啊？168也不去吗？
0: 巴中是个地方。
1: 哦，
0: 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
1: 是什么八？
0: 是阿爸阿爸的爸。啊，
1: 大巴的巴是不是？
0: 不知道啊，它有一个叫光雾山，光雾山呢是亚洲最长的一个天然红地毯，
1: 嗯，
0: 然后呢是属于大巴山腹地，大概有680平方公里的这个红叶长廊，啊，平方公里的巴红叶长廊，然后呢它被称为叫中国的红叶之乡，刚刚我们说叫中国的枫叶之乡，
1: 嗯，
0: 啊，不一样。每一年的10月到11月，
1: 红叶是什么树上的？
0: 这各种各样树的叶子变红了嘛？那枫叶其实也算呢，也算嘛。
1: 不，什么树的叶子还能变红吗？不都是黄，然后就枯了。
0: 你去看一些那些灌木丛里面，是不是很多的那个灌木都是红颜色的？
1: 灌木是什么东西？
0: 灌木就是行道树旁边的一些这个矮矮的那些小树。灌木丛，
1: 矮矮的树，
0: 对，
1: 矮矮的人看矮矮的树。
0: 然后呢，每一年的11月份啊，都是属于叫最佳的观赏季节，
1: 嗯，
0: 啊，11月初到10月底，
1: 11月初到11月底是吃螃蟹。
0: 十一月初，这10月底到11月初这样说啊，
1: 哦，螃蟹最肥的时候，螃蟹开始肥了，不是最肥，开始肥。
0: 螃蟹现在已经卖不上价了。
1: 开始肥的时候，
0: 已经卖不上价了，
1: 还要到11月上旬哦。
0: 你现在去菜市场去看看一看的话，
1: 嗯，
0: 螃蟹已经价格崩了。
1: 我夏天的时候也吃螃蟹，那叫六月黄，那时候也肥。
0: 这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两个地方啊，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来给大家去继续介绍啊，这个中国国家地理给大家推荐的。
1: 好好说，啊，什么？
0: 中国国家地理
1: 给大家推荐的。你讲话好好讲，
0: 说我。不是怎么？
1: 又不是没有稿子。
0: 然后我们今天呢，听一首老歌，
1: 嗯，
0: 1992年，蔡琴的一首叫《迟来的人》。
1: 嗯，
0: 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其实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他在网络当中比较火，因为你想想看，35年前了啊，三十四年前的一首歌曲，你现在听你觉得？
1: 34年前你多大？
0: 1岁吗？
1: 哎呦，这么年轻呢？
0: 对，
1: 34年前我多大？
0: 我真的只会阿爸阿爸吗？对吧？
1: 34年前我，
0: 你73了吗？
1: 34年前我应该24岁。
0: 今年不是104吗？
1: 数学相当好。
0: 迟来的人啊，迟来的人，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都市感。
1: 有。
0: 啊，所以大家就听一听吧，看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就所以有些时候你发现一些宝藏的老歌，
1: 嗯，
0: 还真的挺不错。
1: 你不也在等那个迟来的人吗？
0: 啊，那早就来了。
1: 在哪里？
0: 你不知道哎。
1: 可真的，
0: 那你晓得吗？
1: 有，
0: 不得了。

0: 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即将为您导航至乐游神，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认知升级的奇妙旅程。 Ready Go。
2: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蔡琴的迟来的人啊。欢迎回来，这里是乐游神正在直播，我是大金。
3: 我是小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西北走啊，西北走，
2: 大西北，
3: 西北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看胡杨林了啊。有人说胡杨林到底到哪儿去看，其实甘肃可以看，新疆也可以看啊，就看你到底是走哪一条路更方便一些。如果说你还想去带着去新疆玩一玩的话，你可能就是
2: 新疆这个时候应该葡萄什么的都
3: 葡萄干了，还葡萄
2: 哦，葡萄干哈密瓜哦，高产的时候了吧。

0: 哈密瓜差不多吧。
1: 哦，啊，真的就是你们要吃过从新疆进口过来的哈密瓜。
0: 什么新疆进口？
1: 就甜到齁，就你要在新疆。
0: 从新疆配送过来的，进口那叫从别的国家拿过来的。
1: 哦哦哦。啊。就如果你因为他们当地人吃的有可能都是那种也不是说歪瓜裂枣，就相对来说品质要次一点的，那好的就是大小均匀个头差不多的，然后就直接就送出去了，送到
0: 不
1: 我们那边。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新疆最好吃的瓜它运不出新疆。
1: 为什么？
0: 最好看的最好吃的那个瓜叫老汉瓜。
1: 嗯，
0: 那个老汉瓜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里面特别软烂，就是老头儿。没牙的，
1: 一米多烂了，
0: 没牙的也能吃。
1: 冰淇淋瓜嘛。
0: 但是呢，那个东西呢，它
1: 不好运输，
0: 运输起来非常的麻烦。你如果想吃的话，就只有什么呢？空运。你如果到那边去旅游的话，自己抱两个，
1: 嗯，
0: 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走那种大批量的运输，
1: 嗯，
0: 时间长了不行。因为从新疆这边运过来，你开车得开好几天嘛。
1: 嗯，
0: 到了这边来，然后你要配售配送，很容易就坏了。
1: 嗯，
0: 坏了谁还买呢？所以最好吃的，他们就说叫老汉瓜。
1: 老汉瓜
0: 啊，
1: 那我们平常吃的什么新疆什么冰淇淋口感的瓜，不是那个是不是？
0: 不是。
1: 啊，
0: 你吃的那些什么叫什么蜜龙啊，或者是网纹呐，啊，
1: 嗯，
0: 那些不一定在新疆产的，有可能是在海南岛产的。
1: 哦，
0: 啊。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品种嘛，是新培育出来的，
1: 嗯，
0: 里面也的确非常的软糯，它可能产地是在山东，在这个海南啊，或者在广西，啊，
1: 就冰一冰，冻一冻，弄用勺子挖出来，
0: 啊，
1: 冰沙感觉还是很好吃的。
0: 有人说去看这甘肃的这个胡杨林哪地方呢最合适？
1: 嗯。

0: 啊，甘肃酒泉金塔县那个这里啊，叫胡杨林，正黄的发亮。尤其是那边吧，
1: 嗯，
0: 它不像我们，就高原冷空气，它直接扫下来之后啊，天空当中呢非常的纯净，云也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也不会像我们这边，你像今天就是灰蒙蒙的。
1: 我想吃芒果。
0: 你走，你离开这么节目，我们做节目你吃想吃芒果。
1: 我也是芒果过敏。
0: 你到新疆去打工吧，你去到那个人家去晒葡萄吧。晒完之后就可以吃葡萄干了。
1: 我不喜欢吃葡萄干。
0: 你还有哈密瓜呢？
1: 哈密瓜可以。
0: 还有恐龙蛋呢？
1: 恐龙蛋什么东西？
0: 恐龙蛋是一种新的水果呀，不知道吗？
1: 没不知道。
0: 让杜老师到时候给你
1: 带两个，是吧？
0: 对，他应该去经常对吧？就是这种名贵的、少见的水果，他应该都愿意尝试。恐龙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种李子。
1: 啊、
0: 嗯。就一种李子，但是呢，它口感又不太一样，就甜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1: 不、嗯，我就想吃芒果，是那种可以不过敏的芒果。
0: 没有，金波湖一带的胡杨林呢，现在是盐湖生长。
1: 金波湖在哪里啊？
0: 不说了吗？在甘肃酒泉的金塔县。
1: 嗯
0: 啊，甘肃酒泉的金塔县，其实酒泉那个位置已经离新疆青海已经很近了。
1: 嗯
0: 啊，已经就不远了，因为它是甘肃的那个地形。如果说你看那个地图的话，它是像一根棍子，
1: 嗯，
0: 伸出去的，最远端就在那个酒泉那个位置，啊。靠近你西北的那
1: 个位置，出墙的红杏一样啊，伸出去的那种，
0: 就没有一些好词吗？你像根扁担不行吗？
1: 像扁，
0: 你要出墙啊？哪有墙给你出呢？
1: 扁担长，板凳宽，
0: 对吧？
1: 小墙没有板凳长。
0: 然后呢，中国90%以上的这个胡杨是分布在新疆的，然后呢？这个塔里木河流域的新疆的那个胡杨林啊是最震撼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如果说你说不想去那么远的话，那你就是甘肃酒泉那个叫金塔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金波湖一带。但如果说你想还更近一点，更更震撼一些，
1: 再伸出去一点，
0: 对，塔里木河，去塔里木河那附近有一片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为完整的
1: 塔里木盆地，
0: 对，塔里木盆地里面的部分流域吧，
1: 嗯，
0: 它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河边都有，大概40万亩。
1: 十月中下旬去的时候天气不会太，
0: 这个主要是在哪里呢？是在轮台县，不是在轮台县啊、
1: 嗯、
0: 是轮台县。
1: 轮台，
0: 对，但是你别看它只是一个县，
1: 嗯，
0: 它可能面积都比我们半个省都大。
1: 哇，这么他们那个地方就
0: 是
1: 地里面地域比较宽阔广阔。
0: 十月中下旬是塔里木河沿岸的胡杨林最佳的这个观赏季节。就有些时候，我说一部电影，你们可能就了解了，那个《英雄》电影《英雄》，
1: 王成啊，向我开炮那个。
0: 古装剧《英雄》
1: 谁演的？
0: 梁朝伟。李连杰、张曼玉，他们当时在有当时是张曼玉和那个叫章子怡两个人在胡杨林里面去打。
1: 张曼玉和
0: 章子怡，
1: 章
0: 子怡拿着一个弯刀嘛，然后张曼玉嘛就在这个胡杨林里面

0: 延伸出去，一侧是他们的河流湿地，另外一侧是叫什么
1: 沙漠吗？
0: 塔克拉玛，
1: 塔克拉玛干的沙漠。
0: 沙漠
1: 啊，
0: 这个时候就是河流胡杨林和这个沙漠相遇的时候，这是南疆秋天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哎，南疆的秋天是最适合观赏的季节吗？
1: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到这边来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种核桃的。
0: 他们那边
1: 薄皮的那个大核桃。
0: 啊，
1: 薄皮的那个大核桃。
0: 就是、我需要用门框去夹那个核桃。
1: 对，还有种枣的。种
0: 枣
1: 的。
0: 枣甜。
1: 对吧？
0: 嗯，沙枣。
1: 然后呢，他们就是塔克拉玛干到底有多干。
0: 有多干，像葡萄干一样干，
1: 就不停的在底下挖嘛，挖沙嘛。
0: 哎，我看过那个他们在沙漠里面，沙漠里面挖那个叫
1: 沙葱啊，
0: 美丽菇、
1: 肉苁蓉、
0: 蘑菇、
1: 肉苁蓉，
0: 哦，
1: 这种菌类。
0: 对，这沙子里面鼓包了，他们都给它挖出来拍一拍。
1: 嗯，
0: 美丽菇。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靠沙吃菇，
1: 哦，对吧？反正就是。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0: 哎，他们新疆那边种的西瓜是不是也特别甜？就是在沙漠里面种西瓜。他们那个土壤很适合。
1: 未必啊，现在种西瓜其实是一个技术活，不是说你有好土地就行了，还得靠一些这个技术，你的品种啊。
0: 啊，我朋友他
1: 看脸之后再说吧。
0: 好吧，啊，好吧，待会儿说。
2: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响声奔涌。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迹。
3: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4: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5: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6: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7: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5: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7: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5: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6: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5: 你吃吧，
7: 我不吃，
5: 这有什么？住一晚
7: 我这个贵吗？
5: 打什么走两步就到了。
7: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5: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你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7: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8: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9: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8: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9: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6: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2: 听合肥
10: 988
2: 乐生活，
10: 合肥文旅广播
2: 988合肥文旅广播。
11: 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 地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解码时代。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乐游神正在直播，我是大金。
1: 嗯，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嗯，
1: 啊，
0: 我们刚刚说到了新疆胡杨林
1: 、胡杨林、塔克拉玛干
0: 种植的那些好吃的水果。刚刚我准备说，我说我们这边我也看到有朋友家里就有种那个西瓜，西瓜田里满地都是的，好多。
1: 大家一定要了解啊，这个西瓜的种植已经不是像以前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这个大概是在25年前。
0: 嗯，
1: 25年前，也就是我大概8、9岁左右吧。
0: 那么年轻呢？
1: 8、9岁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我爷爷是在田里面种过那么几分田的这个西瓜的。说句实话啊，
0: 是吗？
1: 因为小时候也没有吃过现在什么麒麟瓜呀，啊，就里面一打开，
0: 哦，无籽的那种，
1: 对吧？然后那颜色又是那种，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深红，是那种淡红的粉色，对吧？
0: 嗯，
1: 然后呢，籽也特别少，也特别甜。
0: 嗯，
1: 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西瓜真不咋地，甜度呢要是让要。

0: 瓤一点点，然后它更多的沙瓤，
1: 嗯，
0: 铁砂，然后呢皮特别厚，
1: 你给我吃了吗？
0: 凭什么给你吃呢？别人都得靠买啊，你凭什么就得白吃呢？
1: 我不能认识你吗？
0: 不可以啊。
1: 你小时候就那么抠吗？
0: 对呀，一点没错，对吧？你可以吃坏瓜，坏瓜可以的啊。对了，你可以吃那什么叫那个西瓜皮做的那个叫什么香菜，对，那个真好吃。
1: 你是
0: 但是一定要用什么呢？要用那种就是厚的西瓜皮做，就现在那种薄的西瓜，西瓜皮已经做不出来
1: 了，不出肉了是吧？
0: 已经做不出来了。
1: 欢乐时光说小强和大金是什么最佳搭档？这学霸哪个跟他是最佳搭档？我跟你讲，除了我们台里面其他的女主持人，她上来以后都特别温柔，特别好，就人设立的就特别强，你知道吗？那我一上来
0: 也不像好人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恶语相向了，
1: 嗯，
0: 对吧？拳打脚踢了，
1: 嗯。这
0: 那你要从自身去找原因。
1: 那我怎么跟大萌搭得好好的？
0: 那大萌说不定就是心生怜悯的。
1: 怜悯什么？我
0: 怜悯你不是年纪大了，吃不好啊，怕你瘦了。
1: 那我怎么之前怎么跟他们来哥搭得好好的呢？都
0: 来哥来哥都给你头发盖没了。
1: 头发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不给你刺的吗？
1: 真的是，
0: 你去自己问一下他。
1: 你头发不好好的？
0: 我不多了，我跟他一样，马上也要种植发了。啊，接下来继续往下说啊，接下来继续往下说。然后呢，我们要回到这个辽宁，辽宁盘锦现在其实也挺不错的。
1: 盘锦，辽宁。
0: 辽宁盘锦有一个非常美的
1: 盘锦
0: 城市，城市啊，它有一片红海滩。
1: 嗯。
0: 红海滩呢生长着大片盐碱地的这个碱棚，
1: 嗯，
0: 就是从9月份到10月份开始，大片的碱棚呢就由绿转红。
1: 碱棚是什么？
0: 就海边的一些这个红树林的一些。
1: 莲蓬子。
0: 怎么是莲蓬子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现在滩涂湿地上面的一些什么小草啊一类的东西。
1: 啊，这小草就是老碱棚。
0: 它不是小草啊，它关键它不是小草，它有名字呀。
1: 叫碱棚。
0: 对。然后呢先是从绿变红，然后变成深红，变成紫红，远远望去之后呢，这片海滩呢是红色的海岸，所以叫红海滩。
1: 啊，这样子。
0: 另外呢，这个盘锦的地方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盘锦大米很有名。
1: 讲到大米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我没数，我已经忘记了。吃完了啊。那个盘锦大米呢就是跟五常估计比的名气要小一点点，但是盘锦大米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叫螃蟹米。
1: 就一边倒
0: 对，就它田里面有螃蟹，
1: 就倒蟹供养。
0: 对，倒蟹米。
1: 嗯
0: 啊，然后呢它那个螃蟹呢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
1: 嗯，小石蟹河蟹。
0: 也不是要稍微中不溜的那种。然后你看，
1: 我也没吃过螃蟹。
0: 前两年不是有那个博主嘛，就是那个辽宁那边的有一个博主叫螃蟹就是六月，
1: 螃蟹就是二两母
0: 对吧？然后呢，啪啪啪
1: 就是那个
0: 机关枪那样，他就是盘锦那边的，就那个博主叫什么名字我也不记得了啊，就是那种小螃蟹，但是呢，你别看它脏脏的，据说味道不错，
1: 特别鲜是不是？
0: 据说味道很不错，
1: 嗯
0: 啊，所以如果说你们去
1: 红海滩。
0: 红海滩去辽宁去盘锦，
1: 我们去逮一螃蟹可以随便逮吗？
0: 你花钱不就可以吗？
1: 它不是在红海滩里面野生的吗？
0: 田里哦，红海滩里面的就是海蟹了，跟这边的这个淡水蟹不一样啊。
1: 嗯。
0: 好，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共平台来直接参与一下节目的直播互动。其实，国庆假期过了之后，
1: 嗯。
0: 国庆过后的大半个月啊，热门景区基本上都是恢复到了这个平日的节奏。
1: 嗯，
0: 我举两个例子啊，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不是回家了吗？
1: 嗯，
0: 回家之后呢，这个就特意去了当时去拍视频的那几家这个锅贴
1: 店。你又去了？
0: 去了。
1: 花钱了吗？
0: 当然要花钱呢，我们第一次去也是花钱的，怎么可能不花钱呢？对不对？
1: 人不认识你们哟，小强啊。
0: 本来也是认识，对吧？都是熟人，还有一个是同学，对吧？同学不在也不好讲，对吧？
1: 这饺子店是我开的，我就给你免费吃。小强来吃一个。
0: 首先去的第一家那个斗鸡，那个队就是最少排了几十米长，我说算了，掉头就走。
1: 嗯。
0: 然后去那个德水， 德水他们家那是。

0: 什么情况？卖完了。九点半左右吧，
1: 没有
0: 了
1: 是吧？
0: 然后去我们那个同学那一家，他家我看队伍不长啊，
1: 嗯，
0: 大概也就那么五六米左右，但是整整排了一个小时。
1: 每个人买的多，
0: 对
1: 啊，
0: 30个50个，我一听到就前面说30个50个100个，我头都疼。
1: 他们不应该限量吗？就每个人最多买20。
0: 怎么限量呢？怎么限量呢？
1: 你一个人把那一锅都买了，
0: 他不能限量，为什么呢？他也就是在周末，不，也就是节假日的时候，
1: 人多一点。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到了节假日的时候，过了假期，他们就会恢复正常。所以很多景点，如果真的你有这个空闲的话，假期过后再去，可能会很合适。
1: 心
0: 灵契合说，小强，恐龙蛋到底是什么水果？没吃过，它口感接近于李子，然后呢，跟那个也有一点点杏的口感，然后它的长相呢，要比那个叫啥呢？
1: 比李子颜色要淡一些，偏黄，内心是红的，
0: 对，然后呢，跟那个叫西梅。长相啊，就是有一层那个淡淡灰灰的那种颜色外面，但是要比西梅大，它是圆的啊，就是所以说叫恐龙蛋，恐龙蛋。它
1: 上网搜一下嘛，
0: 弄了一个新名字啊，
1: 上网搜，
0: 你们可以去搜一搜，然后网上卖的现在不贵啊，不贵，甜，很甜。
1: 刚我们群里面小伙伴发个视频说10块钱3筐，我说让他给我们，
0: 那你买的肯定不是精品的。
1: 给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
0: 肯定不是精品，
1: 买一些50块钱买一大摞
0: 啊，
1: 慢慢吃，
0: 肯定不是精品的啊。接着再往这个古城走，可以去山西的平遥古城。
1: 平遥古城也比较有名了，它是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97年就被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说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
0: 平遥古城呢，它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
1: 它是完整保存下来的，
0: 完整保存的，
1: 不是后期新建的，
0: 不是，
1: 这个就
0: 是。当然，它有一些新建的，
1: 嗯，
0: 你比方说古城墙，它已经破败了，然后就是修旧如旧
1: 嘛，修复嘛，
0: 对吧？
1: 啊，
0: 然后它有什么城墙啊、城门呐、瓮城啊，然后什么街道啊、店铺啊、寺庙啊、居民啊，它是共同生活的地方。那个城的形状像一个乌龟，所以叫龟城。
1: 龟城，
0: 你笑什么？龟城不很正常吗？巢湖还有个乌龟呢。
1: 对呀，巢湖为什么不叫龟湖？
0: 它长得像一个鸟巢的这个形状，它为什么叫龟湖呢？
1: 谁像鸟巢？
0: 巢湖的形状，你从空中看就是个鸟巢的形状。
1: 我们在龟山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大乌龟啊，就有人就说是神龟啊，忍者神龟。
0: 龟总你趴？
1: 什么龟总？
0: 就是龟。搬走你趴那趴着，不也知道吗？
1: 大龟旁边还有小龟，你趴着，
0: 我趴什么呢？
1: 人要趴一起趴，
0: 哪个你趴嘞？你想趴哪个你趴嘞？
1: 没有，就对于我们来说，那个地方我们的龟山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对吧？地理代表的这个地方。
0: 因为你去古城里面去旅游啊，最大的这个尴尬地方是什么？你又怕它全都是那种新的。
1: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
0: 我们隔壁城市的芜湖，对吧？这古城
1: 都是新建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山西平遥古城，我们刚刚说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完整保存下来，
0: 是不是新的？是不是旧的？
1: 一眼
0: 就能看得出来，然后给你的感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都是那种仿古建筑，你就会有那种生疏感、距离感，你没有那种岁月沉淀的痕迹。
1: 我跟你说，如果是真的那种保存下来的，我有一种惊悚感。
0: 有人
1: 就我很好害怕那种古建筑，然后上面挂着红红的大灯笼。
0: 有人不行的呢？
1: 就好怕人一个。
0: 你怕人，你别去啊。
1: 我不去啊。但我又喜欢古城，怎么办？
0: 那你就去芜湖古城呢？
1: 芜湖古城去过。
0: 在这住吗？
1: 就住古城里面。
0: 对，就跟那个什么捏面人的这个大爷学那个什么功夫嘛。
1: 半夜12点钟我就飘出来，穿一套红衣。
0: 你非要当这样的。
1: 半夜我就给头发披下来，穿红衣红裙子红鞋子，然后喊小强。
0: 没有人会答应你的，答应你的也是你的同伙。
1: 我
0: 想当风。
1: 你想当风？风子陆先生乐队。

0: 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即将为您导航至乐游神，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认知升级的奇妙旅程。 Ready Go！
2: 导航到988，我觉得太简单了，你就在车上把车载广播的频率锁死在98.8就可以了，锁死。
3: 哪一个？
2: 大家。
3: 哦，好的，我同意。
2: 谁想听988，就直接在车载广播上锁死就可以了嘛。如果不开车的小伙伴，就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四款 APP， 其中的一款合一 APP。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阿基米德，然后如果大家手机上可以想看我们，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公众号看不到哈，公众号看不到视频，
3: 看不到，
2: 能听节目，那就可以通过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关注我们之后就直接看我们了。
3: 然后大家如果说还想看古城的话，
2: 我以为说还想看我们的，来台里找我们，
3: 想看你哟，
2: 看我们要交票买票。
3: 除了北方的平遥古城之外，南方的云南那边的建水古城也是另外一种生活
2: 啊。云南还有个建水，我没去过建水古城，太大，
3: 有700多年历史的建水文庙啊，历经数百年仍然矗立的朝阳楼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滇南大观园的朱家花园呢，啊，这些呢都是可。

0: 看一看的。嗯，
1: 但是在建水的那个地方，它不光光只是有古建筑能吸引大家，还有一些古景散布在街巷当中，我们可以穿着小鞋子走在青石板路上。然后半夜12点钟，我穿了红裙子，一套穿了红鞋子，走在青石板路，披着长头发，嘎嘎嘎嘎嘎嘎。小强，
0: 做个人吧。
1: 小强耶，
0: 赶紧做个人吧。啊，还可以从临安站坐上建水古城的小火车，然后经过这个双龙桥、湘汇桥，最终抵达这个团山村。
1: 团山村
0: 有很多人听我这么一说啊，就是。他无法感受，我觉得是这样啊。
1: 云南的古村落特别多，各种各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主持人在给你去做推荐的时候，你首先要记住这个地方名字，啊，就是小大金小强给你去介绍的时候，你首先要记住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对吧？
1: 怎么去？
0: 你不可能说就通过我们简单去介绍两句，然后你就去了，
1: 不会的，不会选嘛？
0: 你肯定在看，
1: 嗯，
0: 对吧？我说了大概10个城市、7、8个城市，你看一下，哎。
1: 哎，我就在河北转一转，挺好的。
0: 搜一搜，发现到这个地方不错，就值得去，然后你再去，对吧？你像我们这全中国基本上也跑遍了的人，
1: 有在哪里跑的？在988跑的是吧？
0: 对呀、
1: 啊，在节目里跑的。
0: 云游嘛，云游嘛，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想去古镇的话，浙江南浔古镇。啊，也可以。南浔古镇，嗯、南浔在湖州，这个地方离得就很近了。
1: 哎，你说浙江古镇就多了，
0: 安徽也有古镇呢、啊，太多了呀。
1: 对呀、啊，
0: 对吧？就
1: 古镇特别多嘛。
0: 因为南浔呢，它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水乡民居。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小连庄啊、家业堂啊、常熟楼啊。
1: 黄山有哪个古镇呢？
0: 什么黄山小古镇？
1: 黄山那边。
0: 黄山古镇多了，但他们以古村为主。
1: 它有一个什么古镇特别有名，忽然一下子在嘴边出不来了，这词儿，这地名儿。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讲的哪个地方。
1: 我也不知道。
0: 云里雾里的。
1: 等我想起来再跟你们说，我想、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0: 然后最后大家呢可以沿海追仙，啊，其实这个季节，随着叫做伏季。把我们的这个季节过了之后啊、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沿海边的很多的开始捕捞了嘛，
1: 嗯，
0: 新鲜的一些鱼货上来了，
1: 嗯，
0: 海产品上来了，什么带鹅啊、梭子蟹啊，对吧？
1: 对，
0: 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可以去，
1: 对，海鲜
0: 逛一逛。
1: 嗯嗯嗯。
0: 最近大连比较火。大连比较
1: 海鲜全部上市了，是不是？
0: 大连的这个海鲜呢，在10月份去吃，真的还挺不错。
1: 嗯，
0: 它是黄渤海，叫
1: 你不是喜欢吃鲅鱼嘛？你就去，你反正不吃海鲜，不吃别的海鲜，螃蟹你也不吃。
0: 它不是大虾吗？不是海参吗？
1: 那、你不吃，你
0: 不是辽参吗？我为什么不能吃呢？
1: 你哪吃得起呢？
0: 不有人请吗？
1: 您那又有同学啊？
0: 可以临时认认同学吗？对吧？什么梭子蟹、虾菇、鲅鱼、小黄鱼，对吧？
1: 谁敢认你这种同学？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海参、扇贝、海胆，海胆我不吃啊，海胆不吃。
1: 海
0: 螺，
1: 海胆蒸蛋你也不吃吗？
0: 我不吃，海胆我不吃，我觉得不好吃。
1: 谁请你？我要是你同学，我要是你同学，我到那个到开海的时节，我就给你电话拉黑了。
0: 不是那个机票那么贵，我就直接要去啊。
1: 你不联系吗？啊，
0: 联系他，人家说来吧，机票给你订好了。
1: 12点钟我等你，小强，来吃吃海鲜喽。
0: 你好好做个人吧，啊，好好做个人吧。
1: 那你出来吃海鲜，12点钟海鲜刚打到上。
0: 然后呢，是到象山，在宁波。象山是三面环海。
1: 嗯，他那个象山我知道，象山是吃梭子蟹的地方。
0: 啊，是的。
1: 对，梭子蟹特别厉害。
0: 这个价格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好像价格往下走了一点点。
1: 嗯，
0: 但是这边的价格我跟你讲啊，你到宁波去吃海鲜，真的你要准备好钱包。
1: 对。
0: 真的不是个，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1: 不要轻易的去。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随便到一家小店里面去，你一定要问好价格。
1: 我觉得两三个人1000块钱都吃不了多少东西。
0: 你去直接去点一个什么鲳鱼，就白鲳啊。
1: 嗯。
0: 你试试看吧，你问一下。
1: 嗯。
0: 那一问就大几百。
1: 对。所以两个人、两三个人嘛，我说1000块钱都吃不下来什么东西。
0: 啊，所以就是到这地方来吃东西，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我不去了。
0: 心理准备。
1: 1000块钱我们可以在家里吃好多螃蟹了。
0: 啊，尝尝鲜也可以啊。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么多地方呢，其实是国家地理杂志。
1: 还有好多地方可以去，比如说什么福建漳州。
0: 漳州也可以。
1: 对吧？
0: 漳州也可以。
1: 东山岛。

0: 涠洲岛。
1: 涠洲岛、马銮湾、南门湾，
0: 对
1: 啊，然后呢，什么你想吃鲍鱼也可以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当然了，如果说你还想去这个涠洲岛的话呢，可以去看那个布氏鲸鱼。
0: 嗯，
1: 但是呢，
0: 粉色鲸鱼是在哪看的来着？
1: 海豚，
0: 粉色海豚，
1: 在广西防城港那边
0: 啊
1: 啊，就是要看运气。
0: 嗯。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粉色海豚跳出海面给你看一下？
1: 你跟着有经验的人出海也未必说一定能看到鲸鱼、啊、
0: 哎，我觉得对吧，像我们到双休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腌点这个醉蟹，或者是你蒸点螃蟹，嗯，炒一下，然后用便当盒带着，我们去到合肥植物园去转转算了，也挺好的、
1: 哦、你自己在家弄不行吗？
0: 自己在家，是在家做好啊，我就用便当盒，我自己在家做好带着嘛。
1: 啊，然后到那边去卖。
0: 我到植物园，我自己逛逛吃行不行？我带个餐店，野餐店行不行？我带个帐篷行不行？我非得去卖。
1: 那人家说我是你的粉丝，可以吃两个吗？
0: 不行。
1: 那你还当什么主持人呢？
0: 不，
1: 你假讲卖也讲那个，人家不好意思，我刚刚口水掉在里面去了。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尝。
0: 还能这样？
1: 那不就这样吗？你不想给人吃，不就是假讲吗？那怎么
0: 办？刚才我舔过了是吧？
1: 啊，不好意思，刚刚哎呦，你看我这个
0: 口水扎进去。
1: 没有，不在意哦。
0: 那怎么办？
1: 那你就只能硬着头皮让人家吃了。
0: 那不行。我给他放好，我说我只有这一点点螃蟹，我只够我自己。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共平台来参与一下节目的直播互动。
0: 你们以后在路上见到我，不要找我要东西吃啊，我没有。
1: 遇到你这样的人，都
0: 你都让我炸口水，
1: 离得老远了，还找你要点吃？
0: 你都让我炸口水进去了，你比我好到哪儿去？我还没想到过这么恶心的事儿，我都醉了。
1: 再见，拜拜。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金，
1: 我是小强，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0点整。滨湖湿地公园的鹭鸟绿透无锡河，三十港的桃花林染红科学导探，环湖十二镇的四季美景等您来化妆漫游。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柔州城。
2: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3: 合肥你好，
4: 老板，我要鲜鸭蛋炒饼。
5: 妈妈，我还要一碗臭豆腐。
6: 下来，我里请了陈太。
2: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7: 尝尝吧！
8: 哎，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
9: 画的了，画的了，乖。
10: 到驴街当然要炸驴子。
2: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
0: 驻足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

天河肥乐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988合肥文旅广播，一路唱到嗨，我是吕小兔。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啊，最近的气温和阳光呢是刚刚好。那不管大家是现在在路上，还是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你在办公室里刚刚的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和麦克风，我们先把烦恼调成静音，把快乐拉到最大声。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和听众朋友们继续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啊。那么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是8263-3337，没有拘束，也不分唱功啊，给我们带来欢乐就可以了。只要大家想唱，我们就一起唱啊，只要你敢嗨，我们就一路嗨到底。那么听众朋友们呢，通过

我们的热线啊，8263-3337，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来高歌一曲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实时互动留言。那么同时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视频号的听友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欢迎大家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点点赞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我们一起嗨唱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呢，我们小黄车里的好物一直都是给大家准备好着的啊，在挂在车上，大家呢可以一边来听歌曲，一边来去选购适合你口味的一些好物。那这是我们广电严选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那么如果说你现在依然还是新

0: 去冻结去吃的好物。好，我们的这位老听友啊，小日情就是我说今天依然在上班当牛马啊，忙里偷闲啊，在摸鱼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好，导播也是提示我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哎，你好，我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与九八八。
0: 嗯，在摸鱼是吧？
1: 对。
0: 好，今天那在摸鱼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太适合一路高歌，是不是？
1: 对对对，抽空找机会来唱一唱。
0: 嗯，来唱一唱啊！今天是唱还是点？
1: 啊，
0: 什么？嗯，
1: 今天一首。
0: 嗯，点一首什么歌曲？
1: 点一首韩宝仪老师演唱的《你潇洒我漂亮》。

0: 耽搁时间就顾不上参与了。
1: 嗯，我以为
0: 啊，一般我都会
1: 都会有时间来打。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你打出来的流水，一看单子都是你老婆花的。
0: 一年没有消耗多少，一年就消耗3万多，不到4万。
1: 啊，那啊、哦，这样是吧？啊，你觉得多还是少？
0: 我觉得属于普普通通吧，不属于高，
1: 也不算低，是不是？嗯，还可以多花一点。
0: 啊，这个马云就要找我了。
1: 嗯，好，那行，稍后把这首歌曲送出啊，送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啊，女性听众朋友们。嗯，好，感谢你的参与，
0: okay.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好，我们的这位听友老听友了啊，队长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是特别的喜欢分享他的生活啊。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生活嘛，分享一小部分就可以了啊，不需要说太多。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有啊想要听到的歌曲，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我们的啊视频号的公屏上啊也不要停啊，我们的赞赞要点起来，好不好啊？让我看到一些小星星、小笑脸飘起来。好，导播提示我第二路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来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2: 哎，李小东，你好。
1: 你好，你好，今天又来唱什么歌？
2: 今天唱一首《幸福不是有车房》。
1: 幸福不是
2: 有车房
1: 啊，幸福不是有车房。嗯，好的，开始你的表演。
2: 嗯，好，开始啊。好了，放伴奏。
1: 还要放伴奏？你们就直接清唱不好吗？有的时候跟着伴奏，说不定都唱不准了。
2: 就是很短，很短。
1: 啊、哦，很短，很短啊，一两分钟。
2: 对。
3: 幸福不是有车房。而是平淡也健康，睡得安稳吃得香，胜过黄金千万两。我不看你他人样，念你终究梦一场，起舞烦扰小惆怅，春风自在半生寒。

暖心房，这是情单也芬芳，三年单头全淡忘，三四退让又何妨，胸中长鸟一层光，岁岁无忧岁月长。

全部我都有特方，孩子平安也健康，睡得安稳吃得香，三个房间千万两。

0: 头上，春风自在半身旁。各自看着墨子亮，说是何必挂头上，秋发淡淡乱身旁，这是平淡也芬芳。淡然淡愁全淡忘，他是谁那又何妨，胸中长了一层光，岁岁无忧岁月长。
1: 好，
2: 嗯，
1: 一首很幸福的歌曲啊，我觉得幸福不是有车房啊，这个歌词说的特别的好啊，平淡而且呢就是粗茶淡饭啊，就是是我们

0: 常生活当中、普通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对吃的安心，最重要的就是身体要健康。好，感谢你的参与，唱得很好听。好，我们也期待你下一首歌。好，再见。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依然是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啊。我们继续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那么大家对于今天我们听友啊唱的歌曲或者是点播的歌曲，你觉得哪一首比较好听，都是可以加入到你的歌单当中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同曲不同词的歌曲，当然也有不同的命运啊。因为有的歌曲呢成了时代的金曲，有的呢就成为了时代的尘埃。昨天呢，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旋律的两首歌啊，一个是都是李翊君演唱的，一个叫沙漠寂寞，一个叫雨蝶啊。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对雨蝶是非常的就是熟悉啊，而且呢这个旋律一响起，大家都知道是雨蝶这首歌。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延续这个话题。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了很多首歌，有没有就是让你听到同曲不同词的一些歌曲啊？你觉得哪一首歌就是在同曲的过程当中，哪个词更戳中你的心呢？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有三首歌曲啊，这一组是比较厉害的啊，一曲多词啊。一个呢是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还有一个是梅艳芳演唱的《夕阳之歌》和李翊君演唱的《风中的承诺》。这三首歌曲虽然不同的名字，但是他们同一个曲调。好，我们在欣赏这三首歌曲之前呢，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我们来听听他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梅主任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嗯，
1: 你好。
0: 今天要唱什么歌曲吗？
1: 唱最幸福的人。
0: 最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人。
1: 对
0: 啊，我岳云鹏演唱的那个版本吗？是吧？
1: 嗯，

0: 好，开始你的表演。
1: 爱上一个人要多少缘分，茫茫人海擦肩爱过需要多少情，爱得那么深，爱得那么真，爱上你我感觉我是最幸运的人。你可知不知道你就是我最爱的人，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不觉得愚蠢，从来都没有爱过这么深，遇上你我感觉我是最幸福的人。你可知不知道你就是我最爱的人，为你付出一切不是不可能，从来都没有爱过这么深，爱上你我感觉我是最幸福的人，爱上你我感觉我是最幸福的人。
0: 这跟我听的最幸福的人这个版本怎么不一样啊？
1: 我唱的不好听了。
0: 还行还行啊，可能你唱的这个版本我没有听过啊。好，也可以。好，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好，也期待你下一首歌。好，感谢参与。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起来听歌曲啊。我们要听到的是延续我们上一次的话题，什么话题？同曲不同词不同命运的歌曲啊。我们首先来听这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一说到这个歌手，这歌手和歌名，我相信很多朋友们这个脑海里面当中就有这个旋律了啊。这首歌曲呢是1989年发行的啊，林振强填词。那么当时呢陈慧娴就要去留学，这首歌曲呢把离别不舍唱的是深情又委婉，也让他的知名度再上一个台阶。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经典老歌，这首《千千阙歌》。

陈慧娴被誉为香港的公主啊，她唱歌呢有三大特点：颤音、甩音和怒音啊，就是他的粤语发音呢非常的清新，而且呢带有一点甜，也带有一点婉转，就是清丽的声线当中是柔中带刚啊，穿透力和感染力非常的强，而且呢他唱歌还是很温柔的啊。那这一首歌曲是他的千千阙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跟他同曲但是不同词，来自梅艳芳的这首歌曲啊，叫做《夕阳之歌》。哎，这首歌曲和陈慧娴，就是当年啊，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在同年就是发行的，而且呢就是还引发了千禧之争啊，一个是千千阙歌，一个是夕阳之歌啊，叫千禧之争。但是呢这个千千阙歌输给了夕阳之歌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还是千千阙歌好听。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啊，梅艳芳的这首夕阳之歌，同曲不同词。

陈慧娴和梅艳芳呢，他们两个一个是香港的公主，一个是香港的女儿。要说地位，我觉得他们两个本来就是难分伯仲啊。那么千千劝歌呢，他唱的是爱情里的一份纯真和一份美好。哎，那么梅艳芳的这个夕阳之歌呢，他是其实有感而发，唱的是他自己的一生。我觉得有洒脱也有坚强，我觉得他是把自己就是给了音乐，就是唱给了音乐，也是唱给了整个香港乐坛啊。我觉得就是两个这首歌曲，一个千千阙歌，一个夕阳之歌，我觉得在我们的心里啊，永远都是经典啊，这两首歌都是经典。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说你们觉得啊有哪首歌曲让你们觉得很好听，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好，我们的老听友绿水青山今天来打卡了，他说他记得张国荣的《沉默是金》这首歌曲和这个曲调也是非常的相似啊，可能这个就是他说就是名字和这个词没有那么看得那么仔细啊，他说《沉默是金》也挺好听的吧啊，他们都是所有就是歌曲当中最经典的歌曲啊，我们稍后可以一一的来继续欣赏一下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依然有三种方式啊，我们的热线呢是8263-3337，还有啊就是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的视频号啊，都可以实时的互动交流。那么我们刚才介绍到了同曲不同词的这两首歌，还有一首歌曲呢还是来自李翊君唱的啊，叫做风中的承诺啊，这首歌曲的歌词更加的直白了啊，没有粤语那么含蓄。你们看啊，这个千千阙歌啊，一个是唱的离别，一个呢唱的夕阳之歌，我觉得唱的就是宿命了啊。那么风中的承诺唱的就是承诺啊。那么这三首歌曲稍后我们再来听风中的承诺，那么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啊，用三种方式都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唱到嗨，我们稍后再见。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7: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

0: 脑袋全收，这里只有快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只有快乐的一路唱到嗨啊！大家依然可以高歌一曲。我们的热线呢，8263-3337，在我们上午的10:45就不接通了，所以大家呢，根据你们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一下啊，是要唱歌还是要分享歌曲呢？那么同时，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的视频号实时的和大家互动当中。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欣赏啊，同曲不同词的这一首来自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

李玉君的风中的承诺啊，其实仔细听的话不难发现，这个风中的承诺和千千阙歌的伴奏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呢是国语版，一个是粤语版，就是他们的伴奏都是来自于就是电影英雄本色三的一个片尾曲啊，就是都是属于翻唱版本的。那么风中的承诺呢，我觉得他唱的李玉君唱的就是更显悲情伤感一点啊，就是承诺随风飘散的那种感觉啊，就是空留把承诺当真的那种痴情人独自悲伤的啊一个感受。那么同曲不同词，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三首歌都很不错啊，但是就是这首旋律一响起的话，很多的人都会想到千千阙歌这个歌词啊，还是很不错的三首歌。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啊要分享的一些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的队长啊早早的就打进热线了，要点播的韩宝仪的这一首你潇洒我漂亮，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都要撒起来啊，呵呵。

0: 听到这首歌曲啊，这也是小时候爸爸妈妈最爱听的那个录音带里面的歌曲之一。就是磁带啊，分 A B 面啊，就是喜欢听的那个首歌呢，跟我们是一样的啊。就是这首歌曲，就是听老歌，我觉得也是被父母带的，就是会被他们感染。就有一些歌曲呢，他们会放在那个录音带里面，然后每天都循环播放，跟我们一样啊。现在听到哪一首好听的歌曲，都会不停的循环。那么当然了，他们也是啊，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也会在那翻来覆去，把那个磁带就按暂停，然后磁带拿出来再倒回去，哎，再继续听啊，很多首歌曲都是他们循环循环再循环，然后我们被他们感染了。一首很俏皮的歌曲，当然也是一首很现实的歌曲啊。仔细听这首歌曲的歌词，潇洒漂亮吃不饱，有爱情还要面包，有房子还要珠宝。经典的歌曲就是很经典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韩宝仪的你潇洒我漂亮。好，导播提示我有路热线接进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主持人导播
0: 你好，你好，黑龙江大哥你好。
1: 哎，黑哥来了。
0: 我那天看新闻说黑龙江漠河那边都零下14度了，是不是啊？
1: 那我还不知道。漠河还是真远呢。漠河是挨着俄罗斯，挨着苏的，
0: 特别冷，特别冷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好冷啊！
1: 我告诉你，你看那时候还晚了呢。九月份中旬，漠河那时候还一下子零下2-3度了。
0: 天哪！九月份我们还穿短袖呢。
1: 对呀，是你们现在不也穿短袖了吗？
0: 啊，现在是长袖，一般都是一个小外套，里面穿一个短袖，热了就中午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度是这样子的啊，这个
1: 早晚
0: 你早晚都得凉，中午就热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黑龙江大哥今天要唱什么歌？
1: 游牧故乡。
0: 游牧故乡这首歌，好的，开始你的表演。
1: 骑在马背上，天地

0: 谢谢宝贝儿。
1: 啊，我也只会唱最后一句，能够跟你搭得上。
0: 那你还非常聪明呢，最后一句你还会呢。
1: 啊，因为这跟前面一句重复的嘛，故乡嘛，
0: 对，
1: 猜也能猜得到啊。啊，好，非常感谢贺友亮大哥，我觉得你很适合唱这一类的歌曲。嗯，
0: 啊，
1: 好，
0: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也期待你下一首歌，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感谢参与，好，再见，
0: 再见。

了。好，我们的绿水青山说，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这首歌曲可能也是李翊君唱的啊。他说他感觉蛮好听的啊，他们那个年代唱的歌曲都很好听，都很经典啊。他说很想知道这个同曲不同词的这些歌曲是怎么找到的，我们肯定有方法啦。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的来听歌曲，绿水青山啊今天来点播了一首歌曲，他说要点播一首神医喜来乐的主题曲，叫做人间情多，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也是一首老歌了啊。

人间情多啊，这首歌曲，是原唱的版本吗？好像不太是原唱的版本，我就说跟我好像听到的那个版本不太一样，是翻唱的版本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分享歌曲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同曲不同词的这三首歌曲，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会给大家一一的来介绍。那么大家觉得这种同曲不同词的歌曲怎么样啊？是不是就是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一位听友啊，他说刚刚听到了这三首歌曲同曲不同词，但是感觉上都是一样的啊，有不同的味道，依然是很好听。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啊，现在是上午的10:51了啊，很快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路唱到嗨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那么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节目。那么同时呢，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和我们的视频号来实时的互动留言。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积极啊，这位听友呢，他说，主播你好，今天呢想点一首歌曲，翻唱的版本，来自王鹤野翻唱的版本，叫做《是非题》。哎，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王鹤野的《是非题》。

们在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当中呢，就要结束我们今天一路唱到嗨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互动点赞以及留言和热线，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音乐不停，我们一路唱到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甚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不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雾

Hello， 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们，我用咱们一个半小时带大家从广东从头吃到尾啊，从历史吃到街头，从茶楼吃到大排档啊。很多人都说食在广东，味在潮汕，鲜在湛江，养在客家，这话不是吹的。广东人吃东西呢，讲究四个字。

是做法不对的不吃，味道不正宗的根本吃。广东美食的根啊，是早在秦汉时期，广州人就是海上丝路之路的起点。外来这个香料啊、食材、烹饪丝路和本地山珍海味一撞，就撞出了粤菜的雏形。到了明清呢，广州十三行一开，全国商人、外国商人扎堆而来。有钱人多啊，吃货就多；吃货多啊，厨子就厉害。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句啊：身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广州人吃东西最厉害的不是贵，而是细。一碗云吞面呢，面条竹升打啊，汤底要大鲤鱼、猪骨、虾子熬了几个小时才有。以前就飘过。

在广东呢，有样东西比饭更重要，比菜更上瘾，糖水。广东人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饭前饭后，不管开心不开心啊，得咸整碗糖水。我给你讲碗几碗故事啊。姜撞奶翻啊，咱们这样的一个，用水牛奶撞上姜汁，靠温度凝固。传说古代女子用来驱寒暖身，一口下去呢，辣中带甜，暖到胃里。龟苓膏是最早的药材，用龟板啊、土茯苓熬制，苦呢但降火祛痘解腻。广东人呢上火第一反应就是吃龟苓膏啊。红豆沙、绿豆沙是最朴素的、最经典。那么红豆补血，绿豆解暑啊，熬得起沙，入口绵密，这是广东几代人的童年。那么杨枝甘露是香港发明的，风靡。

那么在广东最北边呢是山区，这里的美食呢主打一个滋补原生态山野味。第一呢是清远鸡，中国最出名的鸡之一，放在山上吃虫吃草吃谷运动量大，肉质紧实，做法只有一个白切，白切清远鸡是广东宴席的标配。第二是韶关山坑螺，五指毛汤桃汤，山坑螺生长在干净的山溪里，紫砂爆炒宵夜神器。五指毛桃呢不是桃，是一种植物，煲汤呢有椰子的香味，去湿健脾。广东人不管虚不虚，先煲一锅汤。第三呢，咱们这个真粽啊，不是普通的粽子，用冬叶包裹糯米、绿豆、肥猪肉、咸蛋黄，个头巨大。那么每到过年过节啊，他必搞这些真粽，一个管饱，两个吃撑。粤北美食就是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什么滋补就煲什么。

0: 准备好了吗？
1: 嗨起来！
2: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3: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4: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5: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晚钟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喧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6: 第二站，咱们来到这个茂名啊。茂名最出名的是石罐嘴粉皮，粉皮薄滑香，卷上肉末芝麻花生碎，一卷一条，一条上瘾。名字叫石罐嘴，意思是吃惯了这个嘴再也忘不了。第三站是阳江，阳江除了刀还有猪肠鹿，也是粉皮卷豆芽，虾皮芝麻切断，然后

去到粤西啊，这里是广东海鲜的天花板，第一站湛江。湛江人最骄傲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海鲜吃在广东，鲜在湛江。湛江最火的生蚝，炭烤生蚝，蒜蓉粉丝葱花一出炉，香满整条街啊。那么湛江生蚝个头大，肉质肥，汁水多，本地人吃法更狠，生蚝刺身洗干净啊，滴几滴柠檬汁直接吞，一个字甜。除了生蚝，湛江还有白切鸡啊，海鲜粥啊，还有捞粉啊。湛江的白切鸡呢，用清水姜葱煮，蘸沙姜酱油，鸡皮金黄，鸡肉弹牙，这是粤西人对鲜的这种尊重啊。

万物皆可酿。那么是哪三宝呢？酿豆腐、酿茄子、酿青椒，合成酿三宝。肉馅呢，用猪肉、香菇、虾米晾进蔬菜里，煎香再焖，这就是客家人最家常最温暖的味道。客家菜呢，不花哨不精致，但它管饱管香管舒服，就像客家人的性格，实在厚道暖心。

亮的灵魂主持啊。那么清明呢有蚵仔，就是瓢仔蚵啊，过年有这个红桃蚵，过节呢有薯壳蚵，还有菜蚵、笋蚵、韭菜蚵，用米粉呢、薯粉做皮呢，包入各种馅料啊，蒸、煎、煮都行。那么在潮汕呢，无蚵不成节，无蚵不成礼啊。蚵不只是吃，是潮汕人的乡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蚝烙。啊，用鲜蚝、红薯粉、鸡蛋呢，铁板煎到金黄焦脆，撒上香菜蘸鱼露，外脆里嫩啊，好吃爆口。那么这东西呢，最早是潮汕渔民的快手菜，现在是全国网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潮汕的卤水。潮汕的卤水呢，是一锅百年的老汤，卤鹅、卤蛋、卤豆干、卤猪耳、卤大肠啊，一只正宗的狮头鹅，卤的色泽红亮，肉质紧实，鹅肝粉糯，鹅翅入味，鹅血嫩滑。潮汕卤水的秘诀呢，在于香料的配比，像八角、桂皮、香菜、草叶、南姜少一味，味道就不对了。那么潮汕的美食最厉害的地方，就把鲜做到了极致，把

0: 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横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

那么奉承呢，就是顺德。顺德被联合国评为世界美食之都啊，不靠网红店，靠的是真功夫。顺德人做菜呢，有一句最高信仰：食材本味，胜于调味。能清蒸绝不白灼，能白灼绝不爆炒，能爆炒绝不重口。我们今天呢，在顺德这一站吃三样最有灵魂的东西啊：双皮奶、鱼生、顺德拆鱼羹，啊。还有君安的珍珠。先讲最温柔的双皮奶。很多人以为双皮奶是甜品，可是没那么简单。在顺德呢，它是艺术品。传说啊，清朝末年，顺德一位农家女子呢，煮牛奶给父亲补身体。牛奶煮好了放凉，表面结了一层皮，把这个皮呢挑开，把奶倒出来，再加上蛋白，然后重新蒸，结果一层皮在底，一层皮在面，双皮奶就此诞生。真正的双皮奶必须要用水和牛奶。

说到广东啊，就离不开早茶，说到早茶就让不开广州。早茶不是茶，是广东人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续命方式。很多外地朋友以为啊，早茶等于早上喝茶，错，早茶呢是从早上吃到中午，从聊天吃到感叹世界。老广最经典一句话就是得先茶饮，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有空咱们坐下来慢慢吃慢慢聊。早茶里最核心的词就一盅两件，一盅是一壶茶，两件是两笼点心。别小看这两件啊，里面藏着百年的故事。那么最常见的这个茶呢，是普洱、铁观音、英德红茶、凤凰单丛啊，普洱解腻啊，铁观音清香，红茶温和。然后怎么讲呢？以前老茶楼还有个规矩啊，茶客一进门呢，伙计高喊“两位普洱”啊，声音穿透整个茶楼，这就叫气势。接下来是点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啊。虾饺，虾饺呢号称广式点心之王，诞生于20世纪初的广州河南，现在海珠区。最早是乡下人的家常菜，后来进了茶楼，师傅不断改良，皮要呈面皮这样半透明的这样去做，薄如纸，馅必须是整只大虾加笋丁啊、肥猪肉啊，一口爆汁，一口正宗虾饺，要有12道以上的褶皱，少一道都不算专业啊。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Remember me，
2: 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3: 1, 2, ready, go。
4: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5: 我弟弟上岁呢。
4: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5: 是坐好长好长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山。
6: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7: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8: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

0: 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1: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页，但人生是旷野。

间的12:3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此刻阳光洒在每一个角落，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光长河当中，也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将身心交给流淌的旋律，开启一场关于心情的漫游之旅。首先要来到我们的国语板块的专区啊，一首来自周杰伦早期的作品，叫做《半岛铁盒》。

0: 了。
1: 这首来自蔡依林的《爆米花的味道》啊，也是在2002年发行，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当中。其实这首专辑呢，也是蔡依林转型成功的里程碑专辑啊。整张专辑也是曲风非常的丰富啊，既有这个同名的主打电子舞曲，也有像这个《说爱你》这样的经典甜蜜的流行歌。而刚才听到的《爆米花的味道》呢，则是专辑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小众情歌啊。作词呢，还是当时没有大火的方文山，也是跳出传统的情歌写思念伤痛的套路啊，用生活化的意象爆米花来写初恋恋爱的甜蜜氛围。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3点整。半涛温泉的水汽氤氲着半山云居，云水湾的湖景民宿推开落地窗，环湖12镇总有一处让心灵博爱。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河北文旅广播。河北文旅广播，新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龙舟城。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大地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大地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和一首民谣。
6: Walking along the blue road, the falling
7: still.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8: 再见，街头，再见，我在路亚口。
7: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边走边。

间的13:0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头。整理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粤语板块的专区了。一首来自古巨基的《太空舱》。

这首来自王杰的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啊，不浪漫罪名也是诞生于一场非常有趣的赌约啊。据说呢，这个王杰曾经和香港的一位音乐人打赌啊，自己能够在10分钟之内写出一首和以往悲情浪子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曲子啊，如果做不到，就请对方到尖沙咀最贵的这个啊大酒店去用餐。那么最终呢，王杰只用了7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的作曲啊。这个陈少琪也是根据旋律写下了非常直击人心的歌词，也描绘出啊这个不善言辞之人在爱情当中的委屈和心声啊。非常有意思的是呢，王杰本人当初啊并不偏爱这首作品，但是呢这首歌却意外的爆红，也是跨越了几代听众，成为了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金曲。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响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7: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0: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1: 再见街头，再见我太路亚，
0: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前的13:3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半年之后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的摇滚板块的专区了。一首来自信乐团非常好听的摇滚歌曲，叫做《天高地厚》。

一首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啊。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组合也是经历了成员的更迭啊，这首歌呢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新歌。那么当时呢，张杰也是写这首歌曲啊，把这个失恋之后的思念、孤单且下雨的这个意象来进行抒发啊。雨天呢可以说也是这首歌的情绪催化剂，一旦落下雨滴，心底藏住的想念就会全部翻涌出来。这首歌的编曲不是轰轰烈烈的决裂，而是分手之后一个人独处的细碎伤感啊，没有激烈的控诉啊，可以说满是女孩子心。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4点整。环湖十二镇黄陆镇正以张志忠故居的墨香、黄陆师范的书声，邀您共绘科创文旅新图景。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4: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5: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4: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5: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4: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5: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4: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5: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3: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6: Walking along the road the falling
7: leaves。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边走边听。

下午的14:0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最后的经典怀旧的板块了。一首来自王菲的《榴莲》。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周传雄的《我难过》啊，也是当年这个台湾省的一部偶像剧叫做 MVP 情人的片尾曲啊。同时呢，这首歌也是周传雄转型制作人之后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苦情作品。那么当时啊，这部这个偶像剧呢，也是讲述篮球青春与爱而不得的感情。那么陈信荣填词，周传雄作曲，非常贴合剧中爱而不能相守的遗憾。这首歌写的也不是激烈争吵的分手，而是感情走到尽头，明明还爱着，但是不得不接受离别。当年呢，这部偶像剧啊 MVP 情人是播出之后，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随之大火。其实很多听众这个未必看过剧集，但是呢对这首歌的印象却是非常的深啊，也可以说呢成为了千禧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华语悲伤情歌的标杆作品。

眼看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14:22，那么今天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午间的12:30，阿杜也会继续守候在边走边听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黄山，小安为您推荐黄山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有高铁直达哦。
1: 哇哦，厉害啊。那天寒静夜长无物，一片清江近九华呢？
0: 这是丁位的九华山，此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西南，目前距您194公里。
1: 这么精确吗？青天一柱出群峰，石见真仙隐画中。
0: 天柱山作者王宗贤，他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西部，驾车预计2小时10分。现在开始导航吗？
1: 出发。
2: 品历史人文，赏绝美山水，一切尽在大黄山。
0: 好了，我是小安，咱们下次再以文会友吧。
3: 堵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乡亲角。
4: 终于等到你。
5: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6: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兄弟们要带派啊，但是不是 iPad 啊，带派就是把精气神的给它搞起来，不然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容易犯困难。我刚才中午靠了一回，然后那个就感觉精气神啊就相对来说就是好一点，所以说你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说困的话就把车停一下，然后充足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再继续开车，我觉得这样子是安全的，同时完就呢也是对自己和家人们这个负责嘛。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啊！想要了解更多文旅资讯的话，请锁定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也欢迎登录合叶 APP 同步收听啊！我们将用声音带您漫步天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各状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嘿，我是你们那个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偶尔还搞点小恶作剧的主持人赖哥。

今天要带着大家去哪玩呢？因为很多朋友收到了，但是我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就是往广西那边走，就老表啊。我前段时间就是你们去搜一下，就是那边有一个就是网红，然后那个叫老表，然后就是在厂里面打工的那种，然后你们在网上看一下，我前段时间就搜到他了，然后正好想准备看他的视频，然后结果呢，他游泳，然后一下子就失去了生命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命的。但是我翻看他原来的这个视频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蛮能吃苦的，就什么呢？就是他是什么？他是这个老表呢？因为广西那边喜欢嘛，就去叫这些嘛，叫这些，比如说兄弟完之后叫老表啊什么之类的，就显得特别的亲切，感觉就跟家里面人一样。我们和平话讲也叫老表啊。然后你会发现，就是通过一个人，你就能感受到那边的这个文化、风土人情啊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哟，还是蛮厉害的。就是那边的人很能吃苦，而且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是什么？他是那个一个月在这个就是在厂里面打工嘛。然后他们那边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就是从小的这个学习条件机会比较少，然后他就去外面打工。打工呢，然后每个月呢大概4500，然后4000全部寄回家里面。你说这种人真的很善良。4500块钱，4000全部寄回家。

给自己的妈妈。哇塞，真的超级棒。然后自己每个月留500块钱生活费，然后每次都在这个单位，不是这个厂里面，然后吃那个，然后偶尔一次出去，我告诉大家，偶尔一次出去就是买那个鸭货，然后去买个鸭腿犒劳一下自己，这个就是老表他的生活，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看完了以后，哇塞，我说那边人的这种精神真的值得学习，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去广西感受一下快乐。

前几天他跟我讨论，他说要不要买个平板，然后当然笔记本电脑了。平板跟笔记本电脑用的这个用途不一样，笔记本电脑你完就不能带到任何地方去啊。然后那个平板的话，你到哪去带携带比较方便。就是往方便上面的考虑上，其实平板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哎，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啊，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方便面，就是我就是蛮神奇的一件事，就是方便面它居然分地区限定版。我真的我在广西那边就是看到了，哎，你们知道就是要命了，真的就是你们看到那个。就是我在这个合肥这边都没有吃过那个酸萝卜老鸭汤方便面，广西它就有。就是每个我现在才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哎，你们吃方便面吗？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爱吃方便面啊。你们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方便面？你看在合肥这边的话，最多的蛮多的就是那个什么老坛酸菜红烧牛肉，对吧？这两个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吃的比较多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辣的，什么是康师傅辣的那个牛肉面，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去了外地，就是去了一些各地方的话，你就觉得有不一样的东西。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大家跟分享一下啊，我觉得其实真的蛮神奇的。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就平常点没注意到，但是我注意到以后觉得还是蛮好的。而且就是广东啊，我跟他后来我回来就蛮就神奇的，就搜了一下嘛，广东有什么花旗参炖鸡面，你讲我们这边有没有？没有吧，就找谁说理去，对不对？还有就是成都上学的时候，油泼辣子面我有的时候在一些别的这个品牌当中都是能看到的。还有这个泡椒牛肉面，康师傅的泡椒牛肉面啊，你们去看一下，在广东那边其实是有的。哇塞，真的是要命的。广西那边也是有的。哎呀，真的，所以说我酸萝卜老鸭汤面。来过我在广西吃过，但是不好吃，但是它是地域限定。然后还有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经常会吃酸菜老坛酸菜嘛，但是你知道在那个北京那个地方有什么酸菜炖排骨面。

0: 然后还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说来哥，我小时候在杭州吃过老坛酸菜鱼面，是统一的。
1: 把你抱着，
0: 这么狠！
1: 气的偏要装温柔的定时炸弹，假装大声吐出你计较你的情绪才。
0: 那
1: 可是心扉，想吃
0: 过。哎，你们吃过这些口味的，就是方便面吗？要命了，现在厉害啊！
1: 做太多，怕时间久了你就会烦我。我不想强迫你，不想你就没头疼。
0: 说到这里，我是云南的。然后就是今天在合肥听广播，他说来哥，我跟你讲，我是水煮牛肉面，在云南那边有，但是在合肥这边找不到，就很着急。

湖南那边有爆椒牛肉面哦，是的，厉害啊。还有西安的朋友他说，来哥你吃过那个脆海带辣香锅牛肉面吗？这个玩意我听都没听过，如何去吃？你好，我是黑龙江的，然后小鸡炖蘑菇面，你乱讲吗？真的小鸡炖蘑菇面啊都有啊。有没有啊？就是哇塞，你们在那边的方便面就是地区限定版，要命嘞！来问一下来着，大家想一想，告诉我还有没有就是你们吃过的这些好吃的，就是那种限定版的，就是你没碰到过的这个牛肉面的这个口味，来跟我分享一下啊！

好，刚才朋友说到了这个各个地方的限制版的这个方便面都不一样啊，限定版的。然后其实，在合肥这边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这边不叫麻辣方便面，叫香辣的，就是香辣的。它跟四川那边的限定的是香，四川那边是麻辣的，还蛮神奇的，真的。下你们去看，到每个地方的时候，你看那个当地限定版的方便面。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广西嘛，就广西这块的话是有点说法的。因为广西的话，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首先第一点，在我小时候啊，就是家里面人会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就是他们就是那时候我很小，然后他们应该是姑姑那辈的，姑姑那辈的话会聚在一起的话，他们要结婚了嘛，然后到了适婚的年龄，他们就说，那我们要去度蜜月啊，度蜜月选哪呢？选桂林。

成功真的是太绝了，所以说不用特意赶早啊，然后傍晚去逛，夕阳洒在江面，象鼻山映在水里，氛围感直接拉满，拍剪影照片巨出片啊。

0: 豆腐。
1: 加嘞，玻璃切的衬菜。
2: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3: 上菜喽！
4: 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
5: 化的了，化的了，乖。
6: 搞驴子，
7: 搞驴子。
2: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祝福合肥，爱上合肥，有时候。

0: 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相亲角。
1: 终于等到你，
2: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跟着我们，打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3: 其实我也在发现自己，其实是不是恰当的理头，并不难努力想起那些场景，我总是吃醋，我总不知足。
4: 来哥，你吃过那个就是那个老卤牛肉面吗？是卤香嘛，对吧？是卤香康师傅那个，我吃过。那个就是现在比较少了，现在就是商超里面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什么西红柿鸡蛋面这些还比较多。你们去看那个西红柿鸡蛋面，哎，我最喜欢，我跟大家讲，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款方便面，就那个海鲜。就味道比较鲜美嘛，然后那个汤呢也比较那种就是鲜香淡淡的那种，不是很辣，因为我本身胃不好，我不能吃辣的。对，叫鲜虾鱼板面，没错。那个是我最喜欢吃的，不知道有没有同款的啊。酸萝卜老鸭汤面，对，就广西这边的，在广西才能买到啊。这个桂林这边的话，龙脊梯田，这可是大地的一处。春天灌水期，梯田呢像一面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秋天稻子熟了，漫山遍野的这种金灿灿，风吹稻浪，乡的人特别陶醉。那么走在梯田里面呢，看壮阳同胞呢世代耕耘的智慧，爬上山头俯瞰全景，那种震撼语言都形容不出来。而且桂林呢，不光有山有水，还有烟火气。逛累了，来一碗地道的桂林米粉，干拌加卤汁，酸笋花生米，腐竹一放啊，嗦一口粉，喝一口汤，鲜香美味美啊，这才是桂林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但是我觉得完了，觉得就是你们吃完了之后，就是有这种吃过的这种口感的话，家人们都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就是味道到底怎么样？因为广西老表那边吃的还比较多的，还蛮厉害的啊。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每个地方限定的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其实蛮好。有的时候往下走，哎呀，这个就是广西的一个最慵懒的神仙小城，就蛮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因为首先啊，你要玩玉龙河，它和漓江的这种大气不一样。玉龙河是小家碧玉的美，河水清澈见底，竹筏可以慢慢的去飘。两岸呢有稻田、古村、榕树，安静静的，连风都是温柔的。玩你就坐完全程，烦恼全飘走，这种感觉。然后是跟大家讲，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去一些没有商业化的地方的时候，就感觉还蛮好的。因为有商业化的地方感觉全世界都一样，对吧？有一次我看那个我好朋友在墨西哥，然后在那边玩，然后旁边突然出了一个 mix，就是蜜雪冰城，他发那个图片嘛，我就说蜜雪冰城全球都有啊，要命啊！现在是的，笑死！真的，我跟大家讲，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在漓江啊，就是这边玩的话就是还挺好的。还有一个跟大家讲，就是在桂林这边的话，有很多商业街区它是没有像泰国商业的。你想合肥的话，就是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在合肥的话不了解，你看雷街，你要不认识字还真的搞不懂哪些街，我跟你讲。真的雷街，对吧？对吧？雷炸雷子，对吧？然后雷街的话，这个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一进去啊，晚上应该特别好看啊、哦，然后那个都可以去玩一玩转一转啊、哦，就是推荐一下。然后你要觉得晚上无聊的话，都可以到我家门口，我家住宁国路嘛。然后都可以去看看，顺便来个偶遇都是 OK 的。然后如果说你要觉得真的太无聊的话，对吧，你就可以到那个包公园去转一转啊，也是可以的，去散散心啊什么之类的，去走一走啊，可能瞬间你的能量体就能恢复过来，这样子啊。我跟大家讲，我前段时间能量体丢失了啊，就觉得哇塞，我跟你讲，就我上节目就跟游离了一样，真的。现在好像慢慢在找回感觉，这样子啊、哦，就是也不可能立马就找回感觉，不可能的，人不能瞬间就一下子就回过神了，对吧？这个对吧？封神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封到你。所以呢，慢慢回啊，回血，我慢慢在回血当中啊。所以说呢，给大家推荐桂林啊，这边的话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下。广西对吧，来个有个叫崇左的，有这里有亚洲第一国的这个，就是第一跨国瀑布啊，德天跨国瀑布，它好壮观啊，你们去看看。那个瀑布呢横跨中越两国，水流呢是从悬崖上倾泻而下，轰鸣声哗呼这种感觉，然后水雾呢飘在脸上，清凉又治愈。风水期的时候呢，瀑布水量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大，气势磅礴，你站在观景台啊，直接被大自然的力量震撼到失语啊，超级厉害啊。

广西还有柳州，对，必须的啊。就给大家推荐的是南宁啊，这座绿城满城都是绿色，空气清新，生活节奏慢悠悠，太适合逛去了。而且首先打卡的是青秀山，南宁的这个城市绿肺，超大的森林公园，山清水秀，

一站式就了解广西民族风情，长知识又好逛，而且拍照呢可以说是很出片。兰陵的这个灵魂呢是美食，首推老友粉，酸辣鲜香酸笋豆豉番茄肉片一炒，煮上了这个扁粉，一碗下去开胃又治愈。兰陵人的一天从老友粉开始，还有柠檬鸭啊，咸柠檬啊焖鸭肉啊，酸爽解腻，越吃越香啊。还有芒果、菠萝、萝卜、黄瓜蘸上这个辣椒盐，酸辣就是特别爽口啊！广西人最爱的小吃，一口就上头了。

0: 城市。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2: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3: 成都方向的，在十二号检票口。
4: 十二号检票。
2: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5: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呢主要工作在客运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1: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2: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6: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1: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7: 2024年第三季度桥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1: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2: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1: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是这里

上午的三点半到五点钟，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唱到嗨。各位好，我是大金，欢迎选择收听。现在小热情开始上班了，这办课堂开始担起这个小客服。我们群里面粉微信粉丝群里从来不缺这个小客服。好，我们再说一下节目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在公众号上直接关注之后留言，我就可以在公屏上看到你们的信息。谢谢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直播的同时做的辅助，打的辅助，厉害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你也想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的小伙伴，也可以跟他们一样通过抖音找到我，因为我没法直接告诉你我的手机号，能告诉是吧？想什么呢？关注我们的抖音，可以搜索大金的抖音用户名，直接搜索大金就好了，大小的大，三个日。

0: 能剔透的精。然后有人就说了，这个除了这个大，除了大小的大，还能组什么词儿？你当然是大小的大了，不是大小的大还是什么？大何止组大小的大这一个词儿啊？大山，是不是？大高个儿，就必须是大小的大。好，我们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抖音来找到我们。搜索用户名大晶，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晶啊，水晶的晶，大晶。然后关注之后看一下抖音号，别关注错了啊，抖音号是10669573410669597341，10669597341，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找到我。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关注之后，抖音主页上有一个我们的抖音粉丝群，先进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我们的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就这么简单。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等你来。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请已经到位了的小伙伴抓紧时间落座，找到自己喜欢的位置。今天外面风挺大，但是室内有些闷，我又不能开窗户，尽是事儿。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等一等没有来得及上车的小伙伴。爱的代价会唱吗？ R&B 版本的会唱吗？动感一些的爱的代价你会唱吗？会唱的歌曲，歌词也能记得住，跟着后面一起欢唱的感觉会很好。轻轻跟着我唱，如果车上只有你一个人，就大声唱。
1: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0: 会唱了。

安哥堂说公众号，公众号我没说吗？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老婶子说这是大京独唱吗？我和梁思琪合唱的。你要会唱你就跟我一起唱。

0: 他说别唱了，快喊麦，这么难听吗？王婶子，我跟你讲，你这样很容易在群里引起公愤，一会儿，对吧？各种先生、各种小姐都来找你。这里是一路唱的嗨，我是大金，跟着我们一路唱歌一路嗨，我们要上车了，准备出发。这首歌喜欢吗？我觉得这首就老歌新唱这种感觉很好。可我唱的那么难听吗？就别唱了。
1: 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0: 我废唱。
1: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0: 哦，唱过了是吧？那喊麦吧，喊麦。我一会儿一生气把这首歌又唱一遍，我看你怎搞。是不是我声音压过原唱了？

有食欲了。这个点在家里天锅贴酒，我的妈，太过分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开场好歌榜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首时长相对来说长一些的歌曲，我们今天要去听一听许嵩的原唱版本，这首《如果当时》。如果当时是许嵩，而且我挺喜欢听许嵩的歌曲，说实话，他的那个唱腔感觉有一点点像周杰伦，但是他的咬字吐字儿就更清晰一些。如果当时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是当时是由这个许嵩独立完成词曲编曲的，收录在2009年1月10号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一对儿曾经爱好诗词歌赋的恋人面临分手的故事。又是一个秋天分手的季节，这首歌曲里面所说到的无奈和自嘲的那种情绪贯穿始终。副歌那句“与你若只如初见，何须感伤离别”，话用自那男性德的词，是整首歌曲的情感高潮部分。它不同于常规的中国风拼贴，复古唱段是作为曲中曲穿插出现的，主副歌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时空对比，爵士味的吉他和古韵民乐交替，营造出了那种穿越的感觉。来吧，跟着我穿越一把，穿越到许嵩那个年代，去听一听如果当时发生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你们的结局会不会有所改变？许嵩，如果当时，安安静静的一首歌曲。

好久没有去 KTV 了，之前家里一块去唱歌的时候，跟我弟弟就很喜欢唱许嵩的歌，我们俩会一块唱，抢着唱，抢着打。然后后来就说好他一段我一段，然后他唱的时候我又忍不住要唱。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许嵩的一首《如果当时》，这是一首不同于他们的这个中国风拼贴的歌曲，他的副唱的地方，红雨漂泊泛起了回忆怎么浅，是曲中曲的那种穿插出现，这感觉很好，一点没有违和感，希望我选的歌曲你也会喜欢。我们接着去听好听的歌曲，将来是这首去拥抱自由的风，卡迪哥拥抱自由的风。公众号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互动，来我们的半颗糖老沈子小热情都出现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进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公屏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我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听到的歌曲，你们会唱的歌曲都是属于那种什么样子啊，都是属于那种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我们可以唱慢歌，也可以唱快歌，我们可以更快乐的去唱 DJ， 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去唱那种古风古韵味的歌曲，是不是？就没有一首什么样的歌曲的曲风会难住我们，什么都行。
1: 生活总会留下好多遗憾。
0: 四点整广告过后，我们会开通热线0551823337，大家可以先提前把你们觉得好听的歌曲、想唱的歌曲先准备好，四点整广告过后来拨打热线。那么除此之外，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继续互动，大家可以继续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来给我提前预约歌曲，在节目结束之前都会通通安排好，如果时间不够我会提前跟大家说停哟，不要发了。接下来的这首代表着我想跟你们说的话，就我觉得遇事儿吧得有个靠山，那我的靠山就是你们，是不是？在工作上遇到任何问题，你们就是我的靠山，生活当中可以再找一个靠山，但节目的靠山就是你们。来听这首萧公子和莫涵的这首靠山不靠山。
2: 你要相信明天阳光依然很灿烂，自己做自己最强的靠山。
3: 要有自信啊，你是最好的，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自己能站起来能立得住，什么时候做自己的靠山都可以。啊，我觉得还是自己要有一份能让自己靠起来的力量是最好的，不要什么事儿都靠别人。靠山山倒，靠猪猪跑。这里是一路畅的嗨，我是大金，我们的热线会在4点整广告过后为你开通0551-8263-3337。除此之外，想加入到我们微信粉丝群的小伙伴也可以通过抖音找到大金，抖音上搜索大金的用户名就可以了，搜索大金，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晶，然后呢找到我之后看一下抖音号是不是10669573410669573四10669573四。除此之外呢，找到我之后关注抖音主页上就会有我们的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我们的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就这么简单，你进来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啦，进了群之后就是一家人啦。好，4点整广告过后我们会接通热线0551-8263-3337。在4点整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曲 DJ 阿赫的一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就有点那种舞厅里滚的感觉。好了，我们想一小段的这个整点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待会儿见，不要走开。
1: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6点整。重阳湿地畔的渔歌随风起，红石水公园的落日摄影课已架起向。

0: 浪漫。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2: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3: 好的。
2: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3: 好的。
2: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3: 知道了。
2: 来，给妈拿件衣服啊，给妈调个电视，
4: 给妈唱首歌。
2: 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
4: 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3: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宝藏全收，这里只有快乐。
1: 我说我今天又被导播大哥抛弃了，你们信吗？我这半天没人呐，他们隔三差五就搞我一下。今天又是放养的一天了。好了，我们的热线为你开通0551826333。好，大家可以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以及公众号随时跟我取得最直接的联系。公众号可以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然后热线0551826333。导播大哥已经就位了，早蛋。我们先接热线，然后看一看大家要求点的歌或者唱的歌是什么，看看第一位是谁。喂，你好。
2: 马静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
2: 刚才是谁接的电话？
1: 刚才是我们技术部最帅的杨主任接的电话。
2: 超虎口音。我听好像不是张老师的嘛，所以我纳闷一下子，我一愣。
1: 我们988导播大哥是我们98这边最帅的，技术部那边就属我们刚刚接电话的杨主任最帅了，1米8长高个，
2: 对，
1: 脖子下面全是腿。有什么好听的歌曲，罗大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
2: 我今天点一首那个梁静茹的暖暖。
1: 嗯，
2: 对，梁静茹的暖暖，
1: 好，
2: 送给大家。
1: 好的，这首歌曲天气凉了是吧？慢慢要转凉了，让大家暖一暖。
2: 对，让大家暖暖。
1: 嗯，好，谢谢罗大哥，我们一会儿来听歌。
2: 好的，
1: 谢谢
2: 你啊。
1: 嗯，拜拜。
2: 拜拜。
1: 罗大哥这耳朵装了雷达的。好，可以继续通过热线，你们现在可以正常听到导播大哥的声音。导播大哥是我们酒吧这边，对吧？导播组最帅的。我们刚接电话的那个杨主任是技术部，除了卢主任之外，跟卢主任并排帅的。我一个我也不得罪啊。来，我们再接听下一路热线。喂，你好。
3: 嘿，大新老师。
1: 你好，开心果，今天这么快打电话来。
3: 对呀。
1: 我看一下啊，第二个，刚才是李大哥打的电话啊，罗大哥打的电话嘛。哎，我现在这记性真不行了。
3: 哎呀，你有内扰嘛？
1: 好，开心果，告诉我你要点的歌。
3: 哎，今天点一首嘛？啊，对呀，
1: 嗯，
3: 我点一首歌送给李大哥，那你替我选。
1: 送给李大哥。
3: 哎，你替我选。哎，我通过电话跟李大哥说一声。真是喜欢好长时间没给他打电话了。
1: 哦，你跟李大哥平常私底
3: 下误会，叫李大哥不要误会。
1: 你们私底下平常也会联系是不是？
3: 哎，对，私下我们经常联系。
1: 经常联系。
3: 因为我这一段时间有点

0: 忙活，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1: 一个人瞎忙活，那你没有给李大哥也没有给你打吗？
0: 哎呀，因为他人家年纪大一些嘛，是长辈嘛。
1: 你讲他老？
0: 对呀。
1: 你也嫌我老？
0: 我不嫌你老，我不嫌我大金老师老，我不嫌。
1: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歌来着？
0: 哎，你给我选一个，你给我选一首。
1: 我给你选一首送给李大哥的歌啊。
0: 哎，对。
1: 你想表达什么情，什么之情呢？
0: 表达什么之情？我只想来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叫他别误会。
1: 对不起，别误会，这是什么歌呢？我一会儿给你找吧，我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想一下，好不好？
0: 啊，好，你给我选一首歌啊。
1: 我给你选一首歌，好，收到，我来了。
0: 好嘞，
1: 好，拜拜。
0: 拜拜。
1: 他让我给他选一首歌，想跟李大哥说对不起，谢谢你。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这歌不好听，这歌不好听。好，我们一会儿来接热线，不是不好听啊，这首歌不太适合。我们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曲是中午的时候，句号就@我来的，说他今天有一首新的创作。然后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我们就来听一听今天句号给我们新录的一首歌曲，如诗一般的形容你。这首歌是谁唱的？我知道今天这歌是句号唱的，但是我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谁。如诗一般的形容你，我来听听看，曹阳吗？

这是原唱曹阳的一首歌曲，如诗一般的形容你。今天是句号翻唱的，才开始听的时候有些恍惚，哎，听到后来我怎么忽然觉得有一种就是在听原唱的感觉。嗯，不得不夸一下句号啊，人长得不怎么样，歌唱的还是可以的。没讲错吧？开个玩笑。好了，我们的热线区为你开通，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用这种方式。

0: 个酷我 K 歌是有一个软件叫酷我 K 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可以录下来，然后把 MP3 的格式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告诉我，热线继续为你开通0558263337。我们接着来接下一路热线。喂，你好。
1: 二斤美女，下午好。
0: 黑大哥，你现在下午也长期来了，欢迎黑大哥。今天黑大哥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要唱给我？
1: 卡空来的，我来一首《来生再去拥抱你》。
0: 来生再去拥抱你，
1: 这辈子拥抱不着了，来生再拥抱你。
0: 好，我们听听黑大哥的歌。
1: 四季有多少个轮回，我们才能。

再也找不到、哦、爱过的痕迹。如果我们有来生，我会好好陪着你，把你紧紧拥在我的怀里，用我一生一世去爱你，不再让你受到委屈，永永远远我们也不分离。

0: 谢谢大金。
1: 啊、哦，听完了，大家也听完了，这首歌是，好直白啊。
0: 直白。
1: 好，谢谢黑大哥，谢谢你的互动哈。嗯，
0: 好，谢谢大金。
1: 不客气，下次再见，
0: 谢谢，
1: 拜拜。好的，好，热线继续为你开通0551823333，有什么好听的歌曲，你们可以继续通过这种方式跟黑大哥跟那个句号他们一样，用歌曲的方式唱给我们听，不管唱的好听不好听，对不对？然后就大家玩的开心就好，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导播大哥跟我们切热线了，我们再接一路。喂，你好。
2: 哎，大金下午好。
1: 哎，啊、哦，队长是吧？你这一声喊着我都不知道是谁了。
2: 哎呀，就是刚才那个
1: 声音这么清脆，
2: 刚才玩游戏玩的忘了抢热线了。
1: 没有没有，不还是进来了吗？队长还是有诀窍的哈。
2: 是的，是的，我在玩那个碰碰壁游戏，所以耽误时间
1: 了。有什么好听的歌就要分享，要唱还是要点？
2: 我先点一首，
1: 然后再唱一首。唱一段。
2: 唱一段就行了。
1: 好，行，雷哥告诉我你要点的是什么歌。
2: 今天点一首邓丽君老师的《何日君再来》。
1: 何日君再来，明天再来嘛。
2: 何日君再来，
1: 明天
2: 后天
1: 天来。何日君再来，那就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

0: 忘词了，不好意思，忘词了。
1: 你这一讲，我也给词儿给忘了。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海。
0: 其实有些，不管是新老歌曲，有的时候本来大脑里面那个歌词台词都已经刻印在里面了，本来能唱出来的，
1: 嘴一张又忘了。
0: 对，他有的时候一分心一分神就容易那个忘记。
1: 你的心还在那个对对碰上面吧？
0: 现在没完了，手机现在已经换上了。
1: 好，没事，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你点的歌吧，何日君再来。
0: 嗯，好嘞好嘞，
1: 明天再来哈。
0: 好嘞，
1: 好，拜拜。哎，老了就这样，你知道吗？经常想说什么话，然后话到嘴边，突然哎就想不起来了。好，我们接着去听好听的歌曲。刚才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第一首歌是班克堂要预约的一首歌曲，他说要听爱情公寓里面的一首歌曲，哎呀哎呀，是 By Two 的一首歌吧，是不是？来听一听。是不是 By Two 的这个版本啊？是，好，我们热线上的小伙伴稍稍等一下，我们这首歌过后我们再来接你们的热线哈。

梵高堂说是对的，是这句，不是这句了，是这首歌对的啊！哎呀哎呀，好，热线继续为你开通，我们紧紧的维达哥再给我们处理一些热线进来。大家如果有好听的歌曲，继续来分享，公众号上可以继续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来进行留言。老婶子说：“我歌点了没，大金？麻溜的快点！”

0: 嘴给你打歪。长得丑，想的还挺美。好，我们看一下导播大哥给我们处理热线的过程当中，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准备听到的这首歌曲。接下来准备听到这首歌曲是罗大哥第一路热线打进来的，说要听到这首梁静茹的歌《暖暖》。我们来先接热线，一会儿来听歌。喂，你好。
1: 没事，你好。
0: 你好，魏大哥。
1: 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啊，我先记得你了，对不对？我记得你。
1: 您记得我
0: 说话这个腔调就太特别了。您就在合肥。
1: 谁说话嘞？
0: 您就在合肥，对不对？
1: 谁的声音呢？
0: 像魏大哥您的自己的声音。您在合肥是不是？
1: 对。
0: 啊，我就说嘛，就腔调就是典型的合肥腔调。来，罗大，魏大哥今天唱什么歌？
1: 你是我的玫瑰花。
0: 你是我的玫瑰花。好，来，时间交给你，刘大哥。好，开始喽。你是我的
1: 一朵花爱开，就有一朵花爱在，满山的寻花，只有你是我的最爱。好好的等待，等你九朵玫瑰开，满山的寻花，只有你最可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

0: 玫瑰花。谢谢。
1: 没了。满山的鲜花。梅大哥，你说一下鲜花。
0: 鲜花吗？
1: 鲜花。透鲜透鲜的花。是我的玫瑰，我不会要小伙伴跟你合唱的、我们一会儿电话挂来听一听他唱的几句啊，他问是不是这个歌。好，谢谢梅大哥，唱挺好，挺喜欢你唱歌。
0: 我唱的不好听。
1: 好听好听。就对，好听，喜欢你。

0: 常谢谢您，欢迎您下次再来给我们唱歌哈。好，拜拜。
1: 满山的鲜花，鲜花。我来看一下老婶子是怎么唱的。老婶子唱了几句，卖弄起来了。
2: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1: 哟，
2: 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是这首歌吗？
1: 对对对，你唱的对。你这么帅，你唱的对。嗯，老婶子唱的哈。我们来听暖暖，我们听。

0: 天蛮好，亲爱的老姑，你为我牵挂。就唱到这里吧，哎，一分钟哈，
1: 挺好挺好的，谢谢月月给我们传递，你对队长的这份爱，也希望你们可以长长久久白头偕老，好不好？
0: 好，
1: 好，祝你们幸福哈。
0: 好，再见，
1: 好，拜拜，
0: 拜。
1: 我们要进入小段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可以再接两路热线跟导播大哥商量一下，如果你们可以打进来，两路热线再为你们开通，然后我们半点广告过后再接着听歌，待会儿见，不要走开。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和

0: 来呀、啊，天天都在听啊。
1: 每天都在听，只是之前没有时间互动参与了。今天，
0: 人是为什么我也在听，没打进来也在听。
1: 打也打不进啊！还好这两天打进来了。
0: 这两天还好。
1: 那今天有什么歌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今天要点一首《山茶花》。
1: 山茶花，是唱外婆的那个吗？
0: 不是。
1: 是首老歌是不是？
0: 这是老歌。
1: 哦，老歌那就不是那个。
0: 就叫《山茶花》。
1: 好，我记下来。是谁唱的您记得吗？
0: 这个是哪个唱的我记不得，那是一首老歌。
1: 男生，男的女的？
0: 对的。
1: 女的唱的《山茶花》。好，收到，我也会给你找。
0: 这个歌曲都很长。
1: 你的意思是放最后一首？是这个意思不？
0: 我怕你《山茶花》我怕你放错了。
1: 哦，等一下，那我给你先找一下吧。
0: 你找一下。
1: 看一下，时间比较长，是不是？
0: 那个不，他胳膊长，但他的曲头我觉得好长，大概有。
1: 邓丽君，我这边找的是邓丽君的。
0: 放一下我听，你放。
1: 是不是邓丽君？但邓丽君的歌就只有3分58秒。
0: 哎，对，
1: 就这个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就邓丽君的歌。
0: 是邓丽君唱的。
1: 对，邓丽君唱的。
0: 那个老歌，我两好久不听了。
1: 好，我一会儿给您放，3分多钟不算长，可以听完。
0: 好的。
1: 好，谢谢胡大啊。
0: 最后是最好。
1: 啊，最后是最后，放完整了。好，谢谢胡大姐互动哈。好，拜拜。中间我也尽量跟你放，给大家放完整嘛。就如果歌曲够了的话，啊，导播大哥的热线我们不管了哈，我们来听歌。刚才不是那个什么开心果说让我们给他找一首那个歌曲要送给李大哥嘛？他说这段时间因为自己瞎忙活，然后没有给李大哥打电话，想跟他说一声抱歉。然后我想了一下，给你选了一首什么歌，就又好听，然后又能代表一点点这种心意的。我想你跟李大哥道歉，李大哥也不会怪你，对不对？你不给李大哥打电话，李大哥就会告诉你我会等，我会等枯树开出发出芽。我们去听陈鸿的这首歌曲，阿卓的这首歌《我会等》，好听啊。

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老沈子说，像老沈子你跟白鹤堂现在就可洋气了，那英文说的溜溜的。他说大金点一首第一届版本女生的歌曲 OK， 还问我 understand。 他说点一首预谋可否，可想听 DJ 版本的，我的妈。

时间有点紧嘛，前面没控制住听四分之三啊。欢乐时光说同龄人下午好，他说我想点一首韩宝仪演唱的歌曲梨花泪，好像好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梨花泪啊。对这首歌我还是

胡大姐的那个山茶花，我是不是提前放过了？放过了，对不对啊？我记得好像是放了。刚才帮胡大姐找的，然后那个歌就在上面，我就顺手放了。好，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好累。好，我们今天的歌就全部点播结束，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欢唱，以及跟我们一块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更多好听的歌，也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30到5:00继续锁定我们 FM98.8 的一路唱到嗨。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你们的曼曼姐姐给你们送上落日大道，我就先陪大家走到这里，希望你可以继续你的快乐，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会再见喽。我是大金，代表导播大哥张大哥张胜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不见不散，拜拜。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7点整。同央镇老街飘来传统糕点香，巢湖湿地公园此刻正适合骑行观鸟。
1: 听合肥乐生活，
0: 听合肥乐生活，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

0: 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

0: 巢湖染成琥珀色。
1: 我们的音乐旅程准时发车，欢迎驶入落日大道。
2: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喧嚣的日子里，我们总是在赶路，一边遇见新的风景，一边也会弄丢一些旧的过往。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时间，不妨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吧，让耳朵慢下来，跟着我们的歌声回望那些我们曾经走过的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来自刘学义的这首《失物招领》啊。说到刘学义，可能大家最近比较熟悉啊，演了一部比较火的电视剧《兰香如故》，那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会唱歌。那这首歌呢，它是以寻人寻物作为比喻，把一首逝去的感情、放不下的念想写进了旋律当中。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刘学义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失物招领》。

我们这一生一路上总会弄丢很多的东西，有的是物件，有的是曾经相伴的人。我们总是期盼能够有一张失物招领的告示，把丢失的那份心动，那些共同回忆找了回来。但是感情不像物件，丢了就很难失而复得。那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还在原地悄悄等候、默默怀念的人。明明清楚故事已经是落幕了，但是心里呢还是忍不住会留一个位置，期盼奇迹吧。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前两天无意当中又听到的一首不算太老的老歌，来自叶炫清的这首《九张机》。那这首歌曲名字呢大家知道吗？是取自古代的民间小曲《九张机》，原本是民间织锦女子诉说相思的歌谣，歌词的古韵十足，旋律也是婉转缠绵，古风曲调搭配上它细腻而有穿透力的声线，当时一经推出也是收获了很多朋友的喜欢。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叶炫清的这首《九张机》。

一段警卷九段心事，一针一线织进去的全是爱恨与别离。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仿佛又看见了那一段缠绵的故事，在时光里缓缓铺展，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恋久久地留在了心底。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萧煌奇的，根据他本人人生经历啊，来赋予这首歌曲独特力量的一首歌曲，叫《只能勇敢》。歌曲的曲风是温暖励志的，歌词讲述的是人生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伤痛，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天生强大，而是有时候我们确实别无选择，只能逼着自己勇敢地向前走。

不去逃避，但是现实推着我们向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勇敢。那这份勇敢不是从来不难过，而是哭过痛过之后依旧要选择站起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黄龄和邝俊翔带来的这首《梨花雨》，也是一首国风抒情歌曲，旋律清雅婉转，歌词勾勒出了梨花纷飞、细雨绵绵的江南画面，一男一女的声线相互呼应，一问一答将离别相似的氛围感拉满了，春雨、梨花、故人也是构成了整首歌曲的意象。一起来听听来自黄龄和邝俊翔带来的这首《梨花雨》。

0: 一场梨花雨落满旧时庭院，也落满心底的思念。春雨绵绵，梨花簌簌，最容易勾起心底的牵挂了。有些人一别之后，山水相隔，只能在回忆里重逢。风吹花落，就像那些留不住的时光，留不住的故人，歌声里也是藏着淡淡的怅惘，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就是绵长安静的想念。就像梨花雨轻轻地落下来，无声无息，却久久地浸润在心底。
1: 月如水，春如雪，艳红秋竹兰衣，惹眼波翻了脸。
0: 好，继续上半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许嵩，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这是许嵩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编曲带着淡淡的孤寂，歌词描绘的也是分手之后独处之时，总感觉耳边还能够听见前任说话的声音，是思念催生出来的幻听吧？细腻刻画失恋之后孤独的那种状态，一起来听到来自许嵩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幻听》。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3: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4: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5: 当城市开始镀上金边，车轮驶向黄昏，落日大道，你的专属暮色 BGM。

0: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
1: 好，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那继续陪伴各位身边聆听好听的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别来无恙。任素汐的嗓音呢自带着故事感，那这首歌没有华丽复杂的编曲，就像是面对面的在低声的诉说，是和经历过离别之后再次重逢的心境。歌曲讲述的是久别重逢，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了一句简单的别来无恙。一起来听到来自任素汐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别来无恙吧。

世间的重逢最戳人的一句话莫过于别来无恙，分开了很久，各自经历过生活的风雨，再次相遇，心里翻涌万千的情绪，想问很多，想说很多，最后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还好吗？继续来听到胡夏带给我们的这首《给我的快乐》。说到快乐，其实不一定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啊，很多时候是来自生活里微小的一个瞬间，一句关心，一次陪伴，一段温暖的相遇，都可以变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来听到胡夏《给我的快乐》。

生活难免有疲惫和烦恼，但是总会有一些温柔的瞬间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开心。好好的接住生活馈赠的温柔吧，守住这份简单的快乐。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柯维的翻唱版本。这首经典老歌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歌曲借着城市的月光，写都市人的感情漂泊孤单，还有心底不灭的温柔。城市灯火喧嚣，人来人往，月光却平等地照耀每一个孤独的人。来听到柯维《城里的月光》。

城市很大，灯火万千，无数人在城市奔波，相遇别离。每当夜深抬头看见城里的月光，它安静地笼罩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无论我们正在经历怎样的感情遗憾，无论独自承受多少孤单，月光一直都在，它会温柔地包容所有的悲欢。也愿每一个正在独自打拼的人都能够背着月光温柔善待。好，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收录在2017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像风一样》。歌曲的旋律起伏，歌词把爱人比作风，来的时候热烈席卷一切，离开的时候悄无声息，无法挽留。风看不见，抓不住，就像曾经热烈最后消散的感情吧。来听到薛之谦的这首《像风一样》。

薛之谦把爱里的许多无奈写进了歌声里，感情里很多人都是短暂路过我们人生的一阵风，来过爱过然后悄然远去。其实音乐就是这样，每一首歌对应着一段心绪，也愿今天的这些旋律可以陪伴你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光。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8点整。天鹅湖的霓虹倒映正午双子楼，雷街的夜市。

0: 华。
1: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
2: 九八八，
1: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3: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4: 北京西安门。
3: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5: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6: 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5: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7: 阿姨你好，去景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5: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合肥
1: 九八八，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8: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8: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0: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8: 出发。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我是大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两天咱们在节目里聊到郑钦文，聊到这个中网啊，还是很开心的。我看我们后台的这个参与度也高了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说有一个能够代表中国的美丽姑娘站在世界的最顶端啊，俯瞰着那些曾经让我们高高仰止的那些世界顶尖选手的时候，还是很带感的哈。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啊，说说自己跟体育的故事，也可以推荐推荐合肥地区或者周边比较好玩的地方，适合去旅行，然后适合去一些体育锻炼的这个地方也可以。你比如说我之前不是大家都知道吗，我这个腿最近半月板受伤了，就是玩那个滑板啊，玩那个路冲啊，我本身就是一个中蹬，大家知道中蹬运动起来本身就是需要一点点的动力，我的动力就是说那不能看着肉越来越多，所以得稍微的减一点啊，所以呢就是说通过滑板的方式，然后正好呢学一个新技能，结果呢在学习新技能的过程当中呢，好像似乎也没有那么太过于聪明的亚子，然后就受伤了啊。所以这个受伤来讲的话呢，也得休息一段时间，但是我会发现城市里面，尤其像合肥这样的城市，它去找一些可以适合玩这个冲浪板的地方啊，我说是陆地冲浪板，就是滑板的地方其实倒并不多，因为滑板呢它可能对于场地的要求还是比较高，我说的比较呢就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比如说它地面要求是要比较平一些，没有什么异物小石子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滑板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呢出现

安全的，又有大面积的场地可以让你去练习呢，好像发现很多的商场的这个，比如说地下的，不是地下，下沉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一些人相对比较少一些的时候，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你就下午的时候去，中午的时候去，肯定是没什么人，那种地方比较适合，而且整个地砖呢、铺设的比较光滑，哎，这都不错。然后我就发现好多人都是在这样的地方去练习啊，大家在一起突然间多了一个以武会友的地方，相互的交流，我是觉得是非常不错了。您有没有什么别人不太知道的，或者说知道人比较少的一些啊独门秘籍的这个小的运动场地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在网上看，之前就是我们有一位听众也参与节目，然后他也说到他喜欢打羽毛球。我们都知道羽毛球就是它是肯定是适合在室内无风的这个场地来进行锻炼的。但是我看我们河北市广播电视台对面呢有一个那个小公园，体育公园，它有一个下沉的广场，也是一个户外的，然后是一个水泥路面的，并没有做过好的这个装饰的，也有一块羽毛球场地，然后大家玩的也很尽兴。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激烈的稍显专业的这种 PK 对抗的话，我觉得只要一块适合的场地能够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就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河北这些年来啊，真的在

啊，今天呢是来说完了中网，咱们来聊一聊正在进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武网。哎呀，中网真的是掀起了这个中国人打网球的又一个高潮啊！然后武汉网球公开赛呢，接下来刚刚进行啊第一轮的比赛，就有着让人觉得很有看点的消息啊，就是冷门频出啊，也不能说频出吧，至少是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哎，挺不容易的比赛。在2026年的武网的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施涵啊挑战的是武网的13号种子伊埃拉啊。施涵是打满了三盘啊，具体比分呢是4-6、6-3和6-3，一度疯狂连赢七局比赛，最终呢是总比分2-1爆冷逆转伊埃拉，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了 Top 20的球员啊，也取得了1000赛的正赛首胜，生涯巡回赛也是第三胜。为什么说这个有点爆冷呢？因为施涵的世界排名呢也只有第217位啊，他是通过资格赛然后入围到这个正赛的啊。伊埃拉呢，我们刚刚说过了，是 Top 20 啊，世界前20，他恰巧排在第19位，是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女单的13号种子。两个人的职业生涯呢是没有任何交锋的记录，但这场比赛确实让伊埃拉记住了这个有力量的中国姑娘。那赢下这一盘之后呢，西韩将对阵的是费尔南德斯，我觉得这个挺为难的啊，但是赢球多好啊，是吧？当然有一些资深的球迷是知道的，施涵曾经跟郑钦文打的话1-2小负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实力的啊。然后这场比赛也告诉了所有的运动员，不要只看排名，很有可能在一个可能没有见过的没有遇到过的对手里啊，在他身上翻船啊。数字呢也只能说是一个形式，是通过多场比赛积累来的。说实话，像伊埃拉这样的球员啊，可能大蒙之前都没有太多关注到啊，伊埃拉啊，然后现在已经排在世界前20了啊，那就是说明他的整体实力是有的，但是上限可能并没有那么高。这次输给施涵呢，也可以看到心态上也是出了那么一丢丢的问题啊。那你说伊埃拉呢，他其实有没有实力，肯定是有实力的，世界前二是不可能没有实力的。要知道职业比赛，那只要比你排名高的，一定是某些方面有一些方面肯定是优于你的，要不然的话排名这个东西那就太不科学了，你说是吧？那么在当时我记得是26年啊，就是7月份的这个华盛顿500赛的一个首轮，当时伊埃拉也是先丢首盘的情况下2-1击败了郑钦文嘛。所以虽然去年郑钦文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今年啊状态正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啊，伊埃拉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当时伊埃拉应该是连续淘汰一些好手，你比如说像费尔南德斯、斯维

这当年的这个不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华盛顿站决赛是逆转佩古拉拿下个人职业生涯的首座 WTA 的巡回赛女单冠军呢啊，所以他这次世界排名能上升到第20位，就是因为上次在华盛顿站捧杯了啊，所以你不说他没有实力，是有实力的，所以我觉得诗涵这场比赛能赢啊，还是就是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一个状态非常良好啊，当然也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复刻一下伊埃拉的这个历史呢，对吧？下一轮正好打菲尔南德斯，斩于马下，多好呢。那除了女单的这场逆转战胜对手之后呢，女双也有一些不错的表现，女双温网的女双冠军这个郭涵玉也是持外卡参加吴网这个她以前呢是什么呢，是双打女双的冠军，她是温网女双的冠军，我们也报道过这次呢打单打。当然他转型打单打成绩肯定是比较差的，我是说他的排名成绩基本上应该是排在这个非常非常靠后的位置，然后这一次单打的第一轮呢他打谁呢，就是科斯蒂亚是12号种子基本上排名应该比他高的不多就200多位吧。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他丝毫不去怯然后是三盘比赛1-6、7-6、7-5，也是一度逆转然后曾经是狂丢了9局比赛，第二盘呢是0-4和抢7局的3-6落后，挽救了3个赛点，连得5分，然后赢下整个比赛，打出一个大翻盘，非常非常酷炫总比分2-1淘汰晋级到次轮，他也是他的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单打的首胜，生涯第二场的 WTA 的1000赛的单打胜利。所以今年可能在中国进行的这几场比赛，中网、武网我感觉都会，马下来还有香港就是感觉中国选手一下子就被郑钦文的这种举动感染到了。我在想，不光光是郑钦文他在中网当中还有美网当中的表现，就给人一种激励，就我们普通观众都会觉得说，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崛起所以这次很多选手发挥的都不错很高兴。按道理说，之前你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你像这个郭涵玉他打这个科斯蒂亚那世界排名也是前20的第16位然后郭涵玉排在200多位开外，你说要是他能事先跟你说他可能会晋级下一轮，我估计很多人都不信，我估计他连自己他都不信，但最终所有的比分都是在场上一拍一拍打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是有目共睹，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郭涵玉呢下一场呢将对阵的是资格赛的一个选手叫做沃利内茨应该说如果能延续到这样一个状态还是能够继续往后走一走的。

0: 跑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1: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出发。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聊到了五网当中啊，中国队的两个运动员都特别的出色啊，分别都是逆转战胜了比自己排名高很多很多的对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五网慢慢的也会带来一些流量啊。以往呢，就中网结束之后呢，五网如果没有特别这个优秀的出彩的运动员参加的话，可能五网的关注度就没有那么高啊。当然今年世界大拿们都来了，这个萨巴伦卡也来了啊，所以因为不缺太多的流量，但是中国选手今年能够闯过首轮，而且是确实是逆转啊，非常不容易。另外呢，我们也要在半点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就是今天啊，山西女篮啊官方宣布了李月汝呢将加盟到山西队啊，身披28号战袍啊，征战2026-27赛季的 WCBA 的部分比赛啊。当然李月汝这次也就是回到家乡嘛啊，他是在这个 WNBA 的休赛期呢加盟到山西竹叶青女篮，然后也是28号啊，然后呢代表山西女篮呢这个打剩余的 WCBA 的比赛，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啊，这个重返三金大地是吧，承载着山西球迷的这个热切期盼啊，为山西队看看今年能否冲击冠军啊做了一定的这个准备啊。我觉得就是今年中国队的女篮成绩不理想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李月汝是吧，他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李月汝在中国这个女篮的地位里边有一个，她应该说是起到串联能力的啊，攻防兼备啊，就是你怎么夸怎么好，怎么夸就没问题啊，算是国际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些中国队的绝对主力吧，奥运会啊世界杯啊这些亚洲杯啊这些国际赛事那都肯定都是拿得不错的啊，冠军啊，亚运会冠军是吧，世界杯是亚军啊，然后再去打这个 WNBA 的时候也很不错，那么在 WCBA 的舞台当中肯定也是很棒的啊，这以前呢都是常规赛 MVP 总决赛 MVP 这些就是拿完了之后才走的啊，他加盟的是美国的这个叫 Univolded 啊这个队啊，美国的 WNBA 的队，所以呢到山西来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啊，然后打完了之后啊，在12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再去美国，再回到美国打。2米01啊，一个特别可爱的姑娘，长相很甜美啊，所以一个这么可爱的中锋回来为自己家乡球队啊，算是作弊，我觉得这算是作弊啊，可惜咱没有这样的球员对吧，你说安徽咱出一个这样的我也愿意对吧，一边喊着加油一边看他怎么在场上发挥是不是啊。好嘞，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啊，一会儿回来，这里是跟着赛事去旅行，不要走开。

0: 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迹。
1: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哦，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4: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听合肥乐生活，
5: 听合肥乐生活，
4: 988合肥文旅广播。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5: 跟着赛事去旅行，
4: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5: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4: 出发。

听友为了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跟着赛事去旅行，我是大萌，欢迎下半段的节目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You're the boss, you run the circus, baby. Take it up a notch, you're so sophisticated. 上半场的时候，我们聊到了

吴王啊，中国选手发挥的比较出色，然后山西队在接下来的 WCBA 的赛程当中将会迎来李月汝的回归啊，相信他们在冲冠的路上应该有多了一个基石。然后最近这中国选手发挥都很好啊，我们再来说的另外一个中国选手叫做杨汉森啊，杨汉森最近呢是在这个 NBA 当中也是大放异彩啊，波特兰开拓者主场119-66啊大胜这个伦敦雄狮啊，罗威伦修啊，说杨汉森呢成为了队内的第二中锋，替补出场21分钟，拿下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投篮8中6三分球，1中1，2次失误没犯规。

即使是季前赛啊，但是也是说打得不错了。当然以目前这个状态啊，如果能保持这个相对比较好的稳定的发挥的话，觉得作为一个，你要真说他当第一中锋啊，可能还稍微差那么点火候，毕竟呢人家也是最顶尖的赛事。那但能在轮换阵容当中时常出现，对他保持状态和提升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CBA 联赛啊，这个也是马上要开打了。今年都这个十月中上旬了，马上到中旬的时候啊，中上旬也就开打了啊。这是新的赛季啊，一共呢是有46轮的比赛要开打，所以10月16号的时候开赛，您会不会看首轮啊？一共全年是460场比赛啊。上个赛季来比的话呢，还增加了4轮啊，一共增加了40场的比赛。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精彩的呈现，还有一个世界杯的预选，常规设置时间呢应该是在11月4号到12月3号，还有呢是2027年的2月2号到3月4号两个窗口。全明星周末呢将会安排在3月5号到7号是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季后赛开打呢是到明年2027年的4月11号啊，采用的赛制呢依然是3557的赛制。就人听说，哎，大萌你说太专业了，啥是叫3557啊？啊，这怎么琢磨不明白呢？12进8啊，是3场。2胜制啊，然后1/4决赛和半决赛啊都是5场3胜制，这就是3557。

然后新赛季啊，这点其实特别重要，说出来的话呢其实令合肥球迷也挺难受的啊。这个篮协是上个月发了通知，就是新赛季的 CBA 联赛啊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啊，升降级一直，哎呀，当时我们合肥在 NBL 风生水起的时候，就是想进这个 CBA， 哎，打死的不松口，结果现在哎松开了啊，也就是说 CBA 也实行了升降级，也就是说降级咱就不关心了，至少咱还没进去是吧？能升级，那么升级面对哪个联赛呢？当然就是 NBL， 就是全国男子篮球联赛啊，常规赛。排名末尾的两个球队还有这个 NBL 呢，这个前两支的球队呢将进行主客场的交叉赛啊，两组附加赛的胜者在完成工资帽的合规审查后呢将获得下赛季的准入评估资格，哎，也就是说 NBL 前两名还有这个 CBA 的最后两名，哎，你们再进行一个争夺战，哎，在这个争夺战当中你是有机会能进的。然后在外籍球员的使用方面啊，这个新的赛季也有不一样啊，在注册期内啊，每家俱乐部呢可以同时注册3个人啊，上个赛季呢还是4名外边，同一个俱乐部呢最多可以注册6人次啊，上个赛季呢是8人次，有一定的缩水啊。外籍球员的整体工资帽呢，是由这个赛季固定的限额调整为的，根据俱乐部进入不同比赛阶段的设定限额啊。那么新赛季的这个杯赛小组赛啊，举办地呢分别是湖北武汉、山东烟台、宁夏银川还有海南琼海，决赛的举办地定下来了，就是广西南宁。哎呦，这都是旅游的好地方啊。参赛球队呢一共是24支，由20个 NBA 啊 CBA 的球队还有4支 NBL 的球队组成啊，这也是突然间就增加了球队之间相互磨合啊，这个毕竟你比如说 NBL 球队突然间进入 CBA，那谁都没打过，那平时约邀请赛约友谊赛热身赛人根本就不搭理我们，哎，现在在这个整个 CBA 的这个这个参赛机制里边就包含这一项，哎，大家相互熟悉一下，先联络感情，有了感情才好打嘛，对吧？我说的这感情就是相互 PK， 哎，觉得这个人好捏，好拿捏，来来来，明天把他选上来。说实话，我觉得升降级是肯定要恢复啊！你毕竟这个东西有竞争才会有动力，对吧？你老是这几个队打，你这也不降级，明年还是我，那我最后一名的人我就躺平算了，反正我谁也打不过，对吧？那我该拿的流量拿了，我该分的分成有了，然后这个球队的建设我也是就是将就着来，只要反正不是不合规啊，不到不合规，不到这个运行不下去就行。所以这个长久以来肯定是不利于中国篮球整体实力的发展的，那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对吧？这么多年了，你说国内有哪些特别特别出色优秀的运动员，对吧？那你再看看底下是吧，什么 U20 U18 U19 的，这有人啊，有一些很优秀的球员啊。然后呢，中国篮球发展联盟就叫 CBDL 联赛呢，也将在新赛季呢迎来升级。26到27赛季是由 CBDL 联赛由20家俱乐部呢，然后整个参加啊 ，CBA 就是组了20个俱乐部啊，参加这个 CBDL 啊，就是发展联盟，这跟 NBA 一样的啊，球员呢都是以18岁到24岁的年轻球员为主，包括还有这个青年队员啊，赛制呢采用这个分阶段的赛会。就以往上个赛季大萌也吐槽过啊，说这个 CBA 呢搞一个什么所谓的第五节，哎呦喂，我当时就说了这肯定会被骂的，而且是体无完肤的，结果怎么样，哎，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啊。你想想看，平时都打不上主力的球员，上场前也没有正常的在这个轮转当中去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你突然间比赛都打完了，无关痛痒无关胜负的弄一个第五节，然后让年轻球员上去打给谁看呢，对吧？你观众都感觉都快退场了，你这跟训练赛似的啊，这没有什么必要意义。那这次搞一个发展联盟呢，我觉得还好，那对吧，毕竟呢这个有一冠军出现啊，能决出冠军，那对吧？证明谁的俱乐部的这个青训计划或者是实力比较强，我觉得这才是实打实的啊。整个。

CBD 要分为预赛、决赛两阶段啊，一共呢是292场的比赛，然后呢，整个新赛季呢也会和这个宣布啊，宣布这个签约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播放权呢，就是转播权呢啊，大家可以在哪个平台看呢？这都是有现在合作啊，不像咱以往对，打开电视机啊 ，CCTV5 完全都能看到。要是没有的比赛没看着的，那算了，对吧？毕竟咱也没花钱。现在呢，就是花了钱得看这样的比赛。您会为 CBA 单独买单吗？对吧？如果真的是本方球队，也就是说本省的本市的球队，那我觉得可以的啊。另外呢，也得看看，很多老球迷还是很喜欢看的。Be gone by morning, so get your heels on the-

新的赛季的比赛啊，各个比赛都挺好看啊。接下来咱们聊一场比赛也挺有意思啊。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杯过后呢，突然间有一个降温啊，我说的是不是天气的降温，而是足球的降温。当然五大联赛各自进行也是非常精彩的。那么像在世界杯期间的 C 罗呀、梅西呀、亚马尔啊，这些这个年老的、年轻的啊，这个德利的、哈兰德啊，这些啊，慢慢的也突然间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啊。联赛里呢还是有很多好看的啊，你比如说像刚刚踢完的啊，这个叫亚冠精英联赛啊，西亚区的第二轮比赛里边，利亚德胜利，也就是 C 罗在的这球队主场呢迎战费尔干纳尤宫啊，然后中国裁判马宁是担任了本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当然 C 罗在这场比赛里是打进了一记漂亮的凌空抽射，最终利亚德胜利呢是3-1取胜，取得了赛季的亚冠的首胜。亚冠很久没跟咱中国球队有关系了啊，我说的这是就有竞争力的球队啊。首轮呢利亚德胜利是客场输了0-4，我之前还说过啊，遭遇到巨大的这个耻辱战啊。今天呢主场啊也找到感觉了， C 罗是首发，而且近期呢状态非常不错啊。马宁的这个领衔全华班啊直裁本场比赛。比赛第13分钟的时候，科曼就因为伤病被换下场了，这个也是有点出乎意料啊。33分钟利亚德胜利打破僵局啊，队友是下底传中啊，安吉洛禁区里推射破门，利亚德胜利1-0领先。接下来就是42分钟的时候啊，这就是 C 罗啊， C 罗打了一个凌空扫射吧啊，这是一个边中配合的战术啊，马内左路传中，然后叶海亚胸部停球， C 罗禁区里小角度转身凌空扫射，球进了，2-0啊。当然队友在这个时候纷纷上前送出祝贺啊，这个你看这在俱乐部里的画面，你跟这个国家队那就是完全不同，对吧？国家队感觉 C 罗是大佬，但是球只有我们心中他是大佬，就是在国家队踢球的时候，你会发现队友没把他当回事儿啊，这个很奇怪。但是俱乐部肯定是绝对的 number one 大哥大啊。然后65分钟的时候，我们马宁表演了啊，也不是表演，到了他秀的时刻，这个客队球员啊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滑铲，马宁当机立断啊，将这个红牌罚下，拿出红牌啊，这个也是我们马宁马裁判的拿手绝活啊，这卡牌大师不是白叫的啊。78分钟利亚德胜利前场再次的边路传中，然后后卫呢是自摆乌龙啊，然后3-1最终呢是取得胜利。本场比赛马宁还是发挥稳定啊，一共出示了一张红牌4张黄牌啊， C 罗打进了个人生涯的第981粒进球啊，离这1000球差的不多了啊，加油干啊，有19球。这要是达成的话，那应该是世界首个铅球球王了啊，铅球，也就是说职业生涯里能进1000粒进球真了不得啊。你在家数数看，你吃1000粒饭，你都得吃不少时间。我说了嘛，这场比赛受关注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个什么马宁啊。有的时候你别看，就是这些个让你觉得。

被弹劾啊，是吧？那马宁的每一次的这个比赛的制裁，不都让人想起来说啊，中国队还有很优秀的这个裁判员，那为什么什么时候能出一个很优秀的球员呢？对吧？我们期待着下一轮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球员。

然后说今年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说的啊，说到这个今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啊，这个有一个很多，刚才说了，我们聊到的就是首轮里边很多逆转取胜的，但也有就是一下子就崩掉的啊，就佩古拉啊，首轮就没了啊，首轮就没了。女双三号种子呀，穆罕默德两个人佩古拉搭档啊，3-6、5-7输给了肯宁和科马查娃这对跨国组合，正赛啊第一天打包回家了。都有人在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个人觉得啊，大萌觉得啊，可能有的球员他就跟我们去国外到美国去，你得倒时差。球员到中国来，尤其是美国球员，他们也得倒时差，世界各地都得倒时差。那你如果说倒得不好，对吧，你确实就容易身体比较疲劳，没有办法发挥出100%的实力，所以呢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好嘞，看看时间也快到了，我们节目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晚上这个时间里听听一些歌，然后跟大家伙比较放松的聊一聊，是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最大的一个贡献吧。啊，也不能说是贡献，咱上这个班拿这份钱，啊，跟大家伙呢听听音乐，聊聊天，说一说这个世界体坛的一些事儿。也希望您在平时没时间刷手机的时候呢，能有这么一点信息来源。也希望放个节目当中放的歌啊，您稍微能够觉得能瞅得上眼，看还不错啊，听一听还可以。哎，好嘞，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我们 Beyond 的啊 ，Beyond 乐队的《逝去日子》啊，然后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下班路上的每位朋友，希望大家开心快乐，平安到家。好嘞，拜拜。

0: 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9点整。三河古镇的灯笼摇曳水波，融创乐园的摩天轮坠入银河，环湖12镇的夜色比月光更温柔。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轻泊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7: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

默无闻、生死相随的白衣战士。他们呢不扛枪啊，守阵地，却以医术拯救苍生，用脚步丈量万里长征的征途，也用坚守留住了革命火种。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啊，就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合肥的肥东人，新中国的开国少将，红军长征路上的传奇军医戴振华。在咱们安徽合肥的红色名人谱系当中啊，戴振华呢也是极具特殊意义的一位，因为他呢是为数不多全程走完长征、出身合肥本土、深耕战地医疗的开国将领。

1901年，戴振华呢是出生在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湖滨乡六家饭。那这片濒临巢湖的水土啊，温润厚重，崇文尚义，也滋养出了他沉稳坚韧、心怀悲悯的性格。那么少年时期的戴振华呢，天资聪慧啊，心怀志远，早早就选定了行医救人的道路。那么在那个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年代呢，治病救人是很多读书人守护苍生、心怀家国的初心。那么凭借着刻苦求学，戴振华呢也是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军医专业啊，系统的钻研西医诊疗、战地救护和创伤救治等等专业知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医疗本领。那么在学成之后啊，他也是先后任职于国民党啊这个总兵站的医院、陆军卫生队，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升任少校军医。论专业能力，他也是当时国内顶尖的战地医疗人才。论这个职业的履历，他本可以安稳度日、衣食无忧，但是呢亲眼目睹啊旧时代国民党的官场的腐败、军阀的混战、百姓流离失所、底层民众饱受疾苦的乱象之后，戴振华内心也是深受震撼。他渐渐也是明白啊，单凭一人的医术只能救少数人之病痛，却救不了破碎的山河、苦难的百姓。那么真正的救人是拯救苍生、拯救国家，是追随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奔赴一场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在1931年，山河飘摇，革命星火燎原，而立之年的戴振华也是做出了改变一生的重大抉择。他一人抛弃旧军队的优厚待遇，安稳前程，义无反顾地投身中国工农红军，加入红三军，也成为了一名红军的军医。可以说呢，这个选择啊，在当时真的是无比勇敢、无比坚定的选择。从锦衣安稳的少校军医，再到朴素清贫的红军战士，从优渥的旧军队体系到艰苦奋斗的革命队伍，戴振华放下的是个人的荣华，扛起的是医者担当和国家的信仰。

刚刚加入红军队伍啊，戴振华呢也是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迅速扛起了医疗救治的重任，历任红三军团的这个卫生部的军医医务科科长。啊，那个时候的红军医疗条件极其的简陋，没有完善的医院，没有充足的药品，也没有专业的器械。那么战士们呢？负伤之后啊，大多只能进行简单的包扎啊，硬扛伤痛，无数英勇战士。

倒在伤病与恶劣的环境之中。戴振华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也是毫无保留，倾尽毕生所学，手把手啊带这个战地医护人员啊规范红军战地的救护流程，改良创伤包扎啊消炎救治伤病护理方法，用专业的能力填补了红军早期战地医疗的空白，也为前线作战的将士筑牢了一道生命防线。数年的烽火淬炼啊，数年的初心坚守，戴振华呢也在这个战火中成长，在考验中蜕变。1933年，他也是凭借着过硬的能力与坚定的革命心。

营中蜕变。1933年，他也是凭借了过硬的能力与坚定的革命信念啊，升任这个湘赣军区司令部的医务主任，成为了新力量。1934年啊，也是戴振华人生意义当中非凡的一年。那么这一年呢，他也是跟随萧克、王震指挥的红十七师北出南巡路，长途转战啊，牵制敌军，历经了无数次的艰苦战斗的淬炼，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啊，戴振华也是坚定了终生跟党走的信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医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那么这一刻呢，他的医术有了信仰的支撑啊，初心也有了永恒的归宿。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听合肥乐生活，
0: 听合肥乐生活，
1: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以生为舟，素有千年文脉，以心为史，丈量街巷深情，与您共品合肥魂。

晚间的19:3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应季，我是阿土。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合肥肥东的开国上将戴振华的长征故事。那么在1934年的10月呢，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啊，伟大的25000里长征也是正式开启了。山河破碎，前路未知，漫漫征途，险象环生。而比枪林弹雨更可怕的是，当时啊是缺医少药啊，伤病肆虐，饥寒交迫的绝境。在行军路上呢，伤员就是部队的软肋啊，救治就是行军的底气。就在长征出征的关键节点，戴振华也是临危受命，担任红六军团这个卫生部的部长，全面负责军团所有指战员的战地医疗、伤病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可以说呢，这在当时也是一份千斤重担啊。那个时候的红六军团呢，也是作为长征先遣部队深入孤军深入啊，转战千里，作战频繁，环境非常的恶劣，伤病的员的这个数量呢也是持续的激增。但是全军在当时啊，医疗物资是极度的匮乏，西药呢几乎是断绝，手术器械也是寥寥无几，专业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无数的战士负伤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轻则伤残，重则牺牲。那么接过重任的戴振华也是没有丝毫的退缩啊，医者仁心，军人担当，党员的使命也让他在绝境之中扛起了守护全军生命的重任。熟悉长征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红军干部行军啊都会配备专用的马匹，用于长途行军、应急代步，保障指挥人员体力。但是呢，自长征出发那天起，戴振华的战马从来就不属于自己。可以说整整2年长征的征途，他的马呢永远是优先让给重伤员啊，这个病弱战士以及体力不支的同志，翻越高山，长途奔袭，雨夜行军，他呢都是始终全程步行，奔波在队伍最前端和最后方。队伍前方，他提前排查行军路况啊，预判高寒、雨淋、沼泽带来的伤病风险，提前做好卫生防御。那么队伍的后方呢，他也要留守收尾，逐一排查这个掉队的伤员、虚弱的战士，连夜处理新的伤病，绝不放弃任何一名战友。

呢，很多这个经历长征的老战士晚年就回忆到说啊，在长征路上其实最辛苦的除了冲锋的战士，就是奔波不休的医护人员，而戴部长呢是所有人心中最温暖的希望。那么在那个物资彻底断绝的环境当中啊，戴振华也是开启了自力更生、就地救治的战地医疗模式。没有消炎药，他带领医护人员深入山林草地辨识中草药，采摘野生药草啊，熬制汤药为战士消炎止痛。没有消毒水，他煮沸盐水，自制简易的消毒液啊，为伤口这个清创消毒。没有手术器械，他打磨铁片，改造日常的器具，应急处理伤口，缝合伤口。那么白天呢，行军千里，风雨兼程；夜晚就地宿营，挑灯救治。每当部队驻扎休整，所有人短暂休息的间隙，就是戴振华最忙碌的时刻。一盏油灯，一方空地，就是临时手术室。一身的汗水，满手的药渍，也是他那个时候最真实的模样。那么在他的坚守和带领之下呢，这个红六军团在漫长的转战途中啊，最大程度的降低了伤亡死亡率，保住了大量的有生力量，也为部队持续作战顺利挺进奠定了坚实的医疗保障。那么如果说长征的山路行军是艰苦的磨砺啊，那么翻越夹金山啊，跋涉松潘草地，就是对生命极限的终极考验，同时呢，也是戴振华长征岁月当中最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篇章。那么在当时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饥饿啊，饥饿呢也是引发浮肿虚脱，劳累也是会引发高烧虚脱，沼泽进水引发这个烂脚溃疡，恶劣的环境引发大面积的风寒疫病。那么在一时间呢，伤病的病源数量也是暴增啊，草地之上处处都是挣扎求生的战友。那么作为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戴振华也深知啊，草地行军放弃一人就等于是失去了一条性命，多救一人就是保留一粒革命火种。粮食耗尽，他也是优先把自己仅剩的干粮野菜让给重伤员，自己靠啃食草根、水煮皮带充饥。药品耗尽，他也是带领医护团队摸索尝试，筛选无毒的野草，自制草药方剂，对抗草地的疫病。伤员在无力行走的时候，他也是带头搀扶，组队帮扶，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人陷入沼泽。

在长征结束之后，戴振华呢也是继续深耕人民军队的卫生事业，将长征路上积累的所有战地救治经验、卫生防疫的方法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抗日救国、解放全国的伟大斗争当中。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呢，他也是担任八路军115师卫生部部长啊，奔赴抗日前线搭建战地医疗体系，培养医护人才，完善救治流程，在烽火前线守护抗日将士的生命健康，也为平型关大捷等等这样的一些重大的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是历任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啊、总后勤部长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职务啊，也是同样深耕全军卫生建设，搭建人民军队现代化医疗体系，可以说也为新中国国防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1955年，功勋卓著的戴振华也是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这个江淮骄傲啊，江淮英才。今天的我们呢，生长在盛世泸州，居于太平年代啊，不必再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但是呢，戴振华身上不惧艰险、无私奉献、坚守初心、为民担当的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这片滋养着英雄的合肥热土，也始终流淌着红色血脉，传承着长征薪火，一代代泸州儿女传承先辈的信仰，这个更续红色基因，也把长征的精神融入时代的奋斗当中，用实干守护山河盛世，续写家国华章。好的，看一看时间，也是来到了晚间的19:5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晚间的19:00，不见不散。

0: 几分。
1: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0点整。和柴1972的创意市集正热闹，欧风街的爵士乐漫过咖啡馆，文旅合肥，越夜越精彩。听合肥乐生活，
2: 听合肥乐生活，
1: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3: 我家
1: 红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红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吴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吴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淮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淮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

0: 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1: 童话乐基金，故事我爱听。
2: 现在掌声，这是什么故事？
3: 大胖大皮囊囊囊囊，把那一压地的给吐啊！
4: 一场冰雹盖，臭烦妈妈。
5: Sparkling, sparkling, fairy tale, I like to listen to the one you tell.
6: 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每晚八点，魔法城堡大门开启。童话亮晶晶，故事我爱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是童话魔法家族里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宇宙第一帅的小帅。
6: 小帅，今天晚上你是不是没有吃饱呀？
7: 是，圆圆姐姐。因为今天晚上的包子我不是很喜欢吃，搞得我现在感觉肚子有点饿得咕咕叫了。
6: 是呀，我都已经听到了呢。
7: 圆圆姐姐，你说为什么饿的时候肚子会咕咕叫呢？
1: 为什么？
8: 为什么？
9: 到底为什么？
10: 十万个为什么，答案在这里。
6: 小朋友们，肚子咕咕叫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肠鸣。我们的胃和肠子里面呀，一直有消化食物的液体，还有一点点空气。就算里面的食物吃完了，肠胃还是会轻轻地收缩蠕动，准备迎接新的食物。肠胃一挤一动，里面的气体和液体呀，就会跟着晃来晃去，撞在一起，就发出了刚才小帅说的咕噜咕噜噜的声音了呢。
7: 原来是这样啊。
6: 其实呀，不是只有饿了才会叫，吃完东西肠胃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咕噜噜的响。不过小帅，如果一直很响还肚子疼，一定要赶紧告诉我们哟。
7: 那可能就是拉肚肚了吧。
6: 是的呢。
7: 好了，小朋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故事咯。
11: 开启小帅的童话小密码。很饿很饿的巨人。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在家里玩，小个子猫突然问，天黑的时候到处都是黑黑的，山坡呀，树林呀，房子呀，街道呀，电话亭呀，好像都不存在了，这是怎么回事？大个子老鼠拍拍脑袋想不出答案。就在这个时候，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同时听到窗户被打开的声音，一个巨人从窗口探进了大大的脑袋。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他们很快就镇静下来，因为他们发现巨人好像没有恶意。巨人张开嘴巴向自己的嘴里指了指，原来他饿了。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飞快地跑进厨房，不一会儿就拿出一小堆好吃的，那是他们的晚餐，两只软软的草莓布丁，刚烤好的蛋挞，两份怪味鱼罐头，还有一碗香菇浓汤。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把所有好吃的统统放进巨人的嘴巴，巨人只一眨眼的功夫就把他们吃了个精光。巨人吃掉了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的晚餐，可是那些食物也只够他塞牙缝的，他的肚子还空着呢。巨人站在大个子老鼠家的院子里，突然抬起头耸了耸鼻子，闻到香喷喷的天空的味道。巨人先用手掰了头顶上的一小块天空，放进嘴里尝了尝，脆脆的，味道不错。接着他便毫不犹豫地把天空像薄饼一样卷了卷，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天空不见了，抬头只能看到黑黑的一片。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还没回过神来，巨人又发现了更好吃的东西。巨人伸长手臂抓过远处

0: 两个小山包，又顺手抓了一小片树林。他把树林夹在两个小山包中间，做成一只美味的汉堡，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远处变成了一片黑暗，静悄悄的黑暗。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想劝巨人停下来，可是巨人真的很饿很饿，他还要再吃更多的东西才行呢。巨人开始把长长短短的街道拎起来，一条一条吸进了嘴巴里，他的样子像在吃宽面条。不一会儿功夫，街道就全不见了。在他们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一条一条的黑色。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摇晃着巨人的脚趾，希望他不要再吃了。可惜他们的力气太小了，巨人根本感觉不到。巨人摸摸肚子，还是不够饱。他向四周看了看，看到一个漂亮的小花园，花园里盛开着美艳艳的花朵。巨人把小花园团了团，小花园变成了一颗散发着花香味的糖果，被巨人扔进了嘴里。吃饱了肚子，巨人可真快乐呀。可是他突然听到了一阵哭声，没有了蓝蓝的天空、高山和树林，可以散步的街道、美丽的小花园，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当然会难过，难过了当然就会哭了。巨人弯下腰，用一只小手指推了推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他们哭得更厉害了。大个子老鼠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小个子猫说，我不想让世界变成难看的黑色。这时候的巨人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把手伸进口袋里掏了掏，掏出一颗小小的亮晶晶的种子，他把它递给了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巨人离开以后，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把种子种到地上。
1: 会长出什么呢？
0: 不知道。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守着种子睡着了。等他们醒来，他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的种子长出的全新世界。蓝天、高山、树林、街道、花园，一个都不少。人们从睡梦中醒来，谁也不知道在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除了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现在大个子老鼠和小个子猫都知道了黑夜的秘密。黑夜是很饿很饿的巨人吃光了所有的东西，不过不用担心，巨人会在吃饱之后种下一颗亮晶晶的种子，第二天它会长出一个更加新鲜的世界来呢。

0: 起圆圆姐姐的童话小密码。宝莲灯，沉香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没有妈妈。沉香总是在脑子里不停地想，我的妈妈她是谁？我的妈妈她叫什么名字？我的妈妈她现在在哪里？我的妈妈她长什么样子呢？她总是拿着笔在纸上涂涂画画，想描绘出自己妈妈的样子。父亲看出了沉香的心思，这一日父亲带着沉香站到了船头，望着不远处错落有致的山峰，给他讲起了那个关于他和沉香妈妈的故事。
1: 中国有五座名山，其中最为壮观的便是西岳华山，它有五座山峰，繁花盛开之际，漫山遍野，山花烂漫，美不胜收。你的母亲就是掌管这座山的神仙，华山三圣母。后来你出生了，本来我们三个人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呀。不知道是谁告的密，你母亲三圣母和凡人成亲生子的消息传到了天庭。二郎神担心自己被牵连，便主动向玉帝请缨，要亲自惩罚自己的妹妹三圣母。你的母亲啊，太了解自己哥哥的脾气了，她担心二郎神会伤害到你和我，便把镇山之宝宝莲灯交给了我，嘱咐我带着你速速逃离，逃得越远越好。随后二郎神带着天兵天将和哮天犬来到了华山，与三圣母交战。你的母亲没有了宝莲灯护体，根本不是二郎神的对手，最终实在招架不住，被他施咒困在华山之下，作为惩罚，永远不得被放出。

0: 只能够紧紧地抱着还在襁褓中的你，不停地跑啊跑。一路上宝莲灯都在帮助我们逃避二郎神的追捕，最终我们逃到了这个偏远的南方小镇，安顿了下来。说着，父亲抚了抚沉香的头。
1: 爸爸，我要去救妈妈出来，让我们一家团聚。
0: 终于得知了母亲的下落，沉香激动地跳了起来。他多么希望自己能马上飞到华山救出母亲。父亲深知自己无法阻止沉香的救母之心，便将三圣母留下的法宝宝莲灯交给沉香，说道：
2: 孩子，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宝莲灯不仅能帮助你救出母亲，还能作为你们母子二人相认的信物。
0: 为了能够尽快地和母亲相见，沉香日夜不停地赶赴远在千里之外的华山。
1: 妈妈，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0: 无论疾风骤雨，无论路途艰辛，沉香都勇往直前，毫不畏惧。路途中，一位老人拦住了沉香的去路，问道：
3: 小娃娃，你行色匆匆，这是要去哪儿呀？
1: 我要去华山，我要去救我的妈妈。
0: 老人从沉香口中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沉香说：
3: 那华山的山路凹凸不平，石头马坚硬无比，登华山比登天还难呢，你不怕吗？
1: 不管是登山还是登天，我都不怕，我一定要去救我妈妈。
0: 听了沉香的话，老人挥了挥衣袖，变回了山神的模样。紧接着他又挥了挥衣袖，变出一把闪闪发光的斧头。山神对沉香说：
3: 勇敢善良的孩子，就让这把神斧助你一臂之力吧。
1: 谢谢您山神。
0: 沉香毕恭毕敬地接过神斧，头也不回地继续赶路。沉香背着山神所赐的神斧，踩过一个个泥塘，跨过一条条河流，翻过一座座山丘，终于沉香来到了华山脚下。
1: 妈妈，妈妈，
0: 沉香一遍遍呼喊着，声音在山谷间回荡。三圣母没有现身，却惊动了看守华山的哮天犬，他斗志昂扬地站在岩石上，瞪着眼睛，露着尖牙，刹那间便朝沉香扑了过去。沉香高高举起宝莲灯，一瞬间宝莲灯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哮天犬被光芒禁锢住，无法动弹，只听他仰面一吼，摔下了山崖。二郎神闻讯赶来，摆出架势要对自己的外甥沉香大打出手。沉香知道二郎神是自己的舅舅，不敢无礼，他向二郎神求情，解开封印放妈妈出来。可二郎神面对沉香的哀求无动于衷，丝毫不讲情面。为救出母亲，沉香无奈只好与二郎神决战到底。一时间地动山摇，江海翻滚，天昏地暗，二人从山上打到天上。

不出胜负。太白金星在天庭上目睹了这一切，非常气愤。这神通广大的二郎神竟然和自己的亲外甥过不去，看来我得帮帮这个可怜。

0: 股神力，沉香愈战愈勇，二郎神节节败退，终于落荒而逃。沉香激动地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抡起手中的神斧向华山劈了过去。轰隆隆，轰隆隆，只听几声巨响，华山裂开了，从山缝中腾起了七彩雾气。
1: 妈妈，
0: 沉香，母子二人终于见面了，他们紧紧地

0: 凭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7: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8: 我喜欢从小鸭变成白天鹅，
9: 那它好厉害，可以打败怪兽。

0: 喜欢画画，因为我想成为神笔马良。
1: Let's go！ 我觉得艾莎、安娜都好漂亮。
2: 童话世界丰富多彩，童话世界令人向往。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出发吧，去感受童话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
3: 一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童话亮晶晶，我是魔法家族里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宇宙第一帅的小帅。
3: 小帅，这两天圆圆姐姐我特别喜欢漫步在街头，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呀可以闻到香香的桂花味道呢。
4: 对，圆圆姐姐，现在整个合肥香爆了，好香好香，全是桂花的味道呢。
3: 是呀，我们通过桂花也刷爆了各大朋友圈呢。
4: 可是圆圆姐姐，我要举报。因为我看到有些阿姨奶奶他们会摘路边的桂花枝，我觉得这个行为可不好呢。
3: 哦，那是当然，非常的不安全呢。比如说呀，桂花树常常是在路边，有时候呀是在大路边，这样呢如果大家去采摘的话就会很危险。而且我听老帅爷说，那些桂花呢有时候会吸收到我们很多车子的尾气，这样会更不安全更不健康呢。
4: 所以我们闻闻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采摘，毕竟都是大自然的东西呢。
3: 是呀，桂花嘛是大家一起去欣赏的，如果我们把花朵给摘掉的话，秋天再来的时候咱们可就闻不到香香的桂花味道了呢。

0: 向的小姑娘，总是天天待在家里，可不喜欢她这样子了。看其他小女孩在一块蹦蹦跳跳多欢乐呀。一天，妈妈故意让瑞尼亚去买面包，瑞尼亚按着妈妈的吩咐买了六个，两个茴香的给爸爸吃，两个奶油加水果籽的给妈妈吃，两个土豆泥的留给自己吃。他装起面包就往回走，可树上一只乌鸦闻到了面包香甜的味道，于是便围着瑞尼亚飞来飞去，还不时扇动翅膀拍打他。瑞尼亚气坏了，放下面包袋子去追赶那只乌鸦，可是瑞尼亚上当了，躲在一边的另一只乌鸦飞下来叼起面包袋子就飞走了。我弄丢了面包，妈妈一定会责备我的。瑞尼亚就去追那只乌鸦，他一直追到了一个森林里，终于发现了他的面包袋子，可面包已经被乌鸦吃光了。瑞尼亚气得大哭起来。
1: 小姑娘，你哭什么呀？
0: 瑞尼亚听到有人在叫她，抬头见是一只螃蟹。瑞尼亚好奇地问，
2: 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0: 螃蟹晃动了一下它的两只

0: 花有七个花瓣，每个花瓣一种颜色，他从来没见过这种花。令他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小花居然开口说：
1: 亲爱的小瑞妮呀，我是七色花，你只要摘下一片花瓣，念道：七色花瓣天上飞，我的愿望地下随，你的愿望马上就会实现了。
0: 瑞妮亚惊喜极了，她握紧七色花往前走。瑞妮亚看到一只蜘蛛正在树上织网，蜘蛛爬上爬下，横一道竖一道，忙得不可开交，马上就要织好了。不巧一滴水滴下来，网被扯破了一个窟窿。瑞妮亚摘下一片花瓣念道：
1: 七色花瓣天上飞，我的愿望地下随，让蜘蛛织好它的网。
0: 只见一阵风吹来一团蛛丝，蛛丝落在蜘蛛的网上，一根一根地抽出来，横一道竖一道，一会儿功夫就结成了一张结实漂亮的网。
1: 瑞妮亚又往前走，见到一条蛇爬在树上，趁母猴不注意咬掉了母猴的尾巴。
0: 母猴断了尾巴，照顾它的孩子十分困难。瑞妮亚想了想，就摘一片花瓣念道：
1: 七色花瓣天上飞，我的愿望地下随，让母猴的尾巴接上吧。
0: 猴子断掉的尾巴突然从地上爬起来，就冲母猴跑了过去。母猴吓得连忙窜到树上，可尾巴没放过它，也顺着树爬到了树上。母猴吓得哇哇大叫，尾巴逮着机会一下就长到了它的屁股上。母猴使劲地甩了一下尾巴，居然没掉，它又不放心地摸了一下，尾巴真的长到屁股上去了。瑞妮亚高兴极了，她又往前走，在河边听到了一只鸭子和一只狐狸在聊天。鸭子陶醉似地说：
2: 我要能到北极那儿该多好呀，和企鹅一块比赛跑，和北极熊比溜冰，多刺激呀。
3: 哦，我想去非洲，在那儿看大象洗澡，看狮子捕猎，那才叫自在呢。
0: 瑞妮亚悄悄地拿出两片花瓣，念念有词道：
1: 七朵花瓣天上飞，我的愿望地下随，让鸭子到北极去，让狐狸到非洲去。
0: 鸭子睁眼一看，四周全是白乎乎的雪，一阵寒风刮来，天就下起鹅毛大雪。鸭子冻得直得哆嗦，连它呼出的气也冻成了冰块，吧嗒吧嗒掉在它的脚下。鸭子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一只北极熊冲鸭子跑过来。鸭子心想：
4: 哦，谁家的大狗呢？吃得太胖了。
0: 可北极熊过来就要吃它，鸭子吓得飞起来，它刚扇了两下，翅膀也被冻住了，它扑通一声掉到了海里。

健康的腿。瑞尼亚的话音刚落，小男孩发现自己真的有了两条腿，他跳起来和瑞尼亚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他跑得可快了，瑞尼亚怎么也追不上。瑞尼亚最终也没有找到丢失的面包，但他却十分的开心。

0: 装满了水，还穿上妹妹丹妮的裙子。她干的事儿呀，总是让人哭笑不得。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朱迪和妹妹丹妮都长大了。按照规矩，朱迪要去当火柴兵，当上火柴兵就要乘火车去很远的地方。妈妈说，朱迪呀，太胡闹了，他准会把队伍搅得是一团糟。可是丹妮却说，小时候胡闹不代表长大了还会胡闹，我相信哥哥一定能够做得很好的。火车开动的时候，朱迪的父母流下了眼泪，只有丹妮在笑着挥手，
1: 哥哥再见，哥哥再见，加油。
0: 朱迪的小红脑袋渐渐地看不清了。火车开了很久很久，铁轨的尽头是一座城市，那里有高楼大厦，还有很多的巨人。巨人一看到火车就围了上来，他们的力气很大，把火柴兵的车厢搬了下来，放到了高高的架子上。那些车厢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小的盒子。就这样，火柴兵们有了不同的命运。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

华灯初上，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与您开启晚间旅程。我们将循着李鸿章故居的月色，细说逍遥津的掌故，解密岩桥路的星火，说出你想听的合肥故事，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开始。收集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云上漫步，我是长城。今天晚间呢，我们要去到一个从它的名字听起来就觉得是带着诗意的地方，那就是陕西的紫阳。好巧哈，有一个紫色的紫字。那么这个旅行故事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有一位听友叫做阿紫分享给我们的。阿紫在给我们的留言中说，他觉得紫阳的茶山是会呼吸的，紫阳老街的青石板路是会讲故事的，就连汉江的浪花里都藏着紫色的光。那么在阿紫的旅行故事之后呢，我们还会一起去聆听一首叫做《回家》的朗诵，一起去穿越硝烟的思念。这首作品会让我们懂得安稳两个字有多珍贵。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是要一起去打开一本书，今天和大家一起打开的是一本写满了山河记忆的书，书中那些散落的时光碎片可以拼成永恒的乡愁。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带着对远方的向往正式开始今晚的旅程。一首好听的歌曲《你是我》送给各位。

你是我在黑暗当中最想要留住的那道光。这首歌也送给此刻正在电波那头的你，真的特别开心，每天晚间的九点能够和你在电波中相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有一位叫做阿子的网友给我们投稿，他说紫阳的紫是茶山在暮色里晕开的胭脂，紫阳的阳是汉江江面上跳荡的碎金。阿子呢是咱们合肥的一位插画师，去年秋天他跟着茶商朋友去紫阳收茶，本来呢是想画一组茶山速写，没想到去了紫阳就把心留在了那儿。进紫阳老城那天晨雾还没散，青石板路滑溜溜的，像是抹了一层茶油，脚踩在上面得稍作停顿，不然容易打滑。石板缝里嵌着细碎的茶叶沫，是来往行人带进来的，凑近了能够闻到淡淡的茶香，混在潮湿的空气里觉得格外的清润。街角的老油房飘出了芝麻香，那香味儿浓得化不开，把乳白的雾都染成了淡金色，连空气都变得绵密起来，吸进肺里都是暖的。阿紫在稿子里写得很仔细，仿佛那个晨雾和香气啊就萦绕在他的笔尖。油房是一栋青砖的老房，木门框上刻着简单的缠枝纹，虽然有些模糊，却透着年代感。木门槛被几代人的脚印磨得发亮，边缘圆润的像一块玉石。戴蓝布帽的老爷子正弓着背撞榨油机，咚咚的声响沉得像鼓点，在巷子里一圈圈荡开。芝麻香油顺着竹槽往陶缸里流，细的像是条银线，坠进缸里时溅起小小的油花。缸里的油轻的能够照见眼角的飞翘，这油得三蒸三炸。老爷子直起身擦汗，指节上的老茧泛着油光。蒸得要用柴火慢煨，火大了芝麻会焦，炸得靠木锤匀劲儿，急了就出不了

瓢堆着新收的芝麻，装在半旧的麻袋里，颗粒圆滚滚的，在晨光里泛着浅黄。这是本地山芝麻，颗粒小但油性足。老爷子抓了一把给他看，芝麻从指缝漏下去。去年雨水好，芝麻结得密，榨出的油比往年更稠。他又指了指墙角的旧账本，纸页泛黄却整齐。哪年收了多少芝麻，榨了多少油，都记着呢。这是我爹传下来的规矩，心里得有

陶盆在煤炉上咕嘟着，蒸汽裹着肉香药香往人脸上扑。老板娘系着蓝布围裙，端来的小碗里腊肉泛着琥珀色，鸡块炖得酥烂，最上面的荷包蛋颤巍巍的像一朵云。汤要炖够8个钟头，后半夜就架在灶上了。他用围裙擦了擦手。山药是米仓山里的，那里的山药长在沙土地里，不用削皮都甜。腊肉是自家腌的，用柏树枝熏了1个月，你看这皮嚼着香。八子舀了勺汤，仙气先漫到了舌尖，接着是淡淡的当归香，咽下去的时候喉咙到心口都是暖烘烘的。邻桌的茶农大叔正呼噜喝汤，粗瓷碗沾着汤汁。以前背茶下山，天不亮就出发，背篓压得肩膀发红，走累了就在路边的石头上歇脚，就靠着汤补力气。他放下碗，有一次我爹背茶走了30里路，喝了2碗汤，硬是把1楼茶背到了码头。墙角竹楼里的紫阳县志泛着黄，纸叶脆得像是枯叶，里面夹着一片干枯的茶叶，叶脉还能看得清。这条街住了7代人，老板娘来收碗时说，我爷爷的爷爷就卖蒸盆子，那时候茶商从汉江来，船刚靠岸就往这儿跑，木船的橹声还没停呢，就喊着要喝热汤。晨光从木窗棂挤了进来，在汤盆里投下了碎光，像是撒了把星星。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9点到10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时间来到了21点19分，继续我们的听友阿紫和我们分享的紫阳的温暖故事。往茶山去的路绕着汉江，车窗外的水绿得发蓝，绿里还透着点青，突然就懂了，春来江水绿如蓝不是夸张。阿紫说，车过弯道的时候能看见汉江像条绸带

老叶呢是深绿的，层层叠叠，像是铺了绣毯。茶农们带着斗笠采茶，蓝的黄的斗笠散在草丛里，就像是落了一群蝴蝶。他们的袖口沾着露水，唱着调子。茶树青，茶树黄，彩片春芽寄远方。尾音被风吹得晃晃悠悠，就像是系在茶枝上的银铃。有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采茶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哼歌，手指却不停。竹篓里的茶芽很快就堆了小半筐。这歌是我奶奶教的，她说采着茶唱歌，茶叶都长得欢。

尖儿就落进了竹篓。采茶要巧劲儿，想给娃娃梳头发，轻了梳不顺，重了又疼。阿紫跟着试了几次，指尖被茶汁染成了淡绿色，洗了好几遍都没洗掉，倒像是茶山给他盖了个章。山腰的茶厂里飘着炒茶的香气，铁锅烧得发红，茶叶在里面簌簌响，像在说着悄悄话。炒茶师傅赤着胳膊，古铜色的胳膊上渗着汗，竹肘在锅里翻得飞快，火太旺了会焦，太弱了又没有香味，得盯着茶叶的颜色变。他翻着茶说，你看这茶叶刚开始是硬的，炒到半熟就软了，这时候呀得快翻，让每片叶子都受热。阿紫站在旁边，能感觉到铁锅的热气烤得脸发烫，师傅却像没有察觉，眼睛只盯着锅里的茶叶。他说，这手艺是我的师傅教的，我师傅说炒茶就像养孩子，得用心看用心摸，才能知道他要啥。傍晚的雾来得突然，把茶山裹得严严实实，吊脚楼的木窗被风吹得吱呀响。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科学岛的星光，包公园的荷香，字里行间皆是温柔力量，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八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九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接下来要一起聆听到的是一位署名紫璇的小姑娘，她为我们朗诵的冰心先生的散文笑。我想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不要去在意他朗诵技巧的青涩，就让我们跟着他的文字和声音一起去触摸那份穿越百年的纯净。冰心这个名字本身就像是一块温润的玉，原名叫做谢婉莹，出生在1900年的福州，父亲是清末的海军军官，或许是海的辽阔，或许是军人家庭的严谨与温情，让他的文字里既有大海的澄澈，又有港湾的温暖。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关注爱与美的作家之一，尤其擅长用细腻的笔触捕捉生活中的细碎美好。他就像是一个耐心的收藏家，把散落的星光都收进了文字的宝盒里。笑这篇作品呢，写于1920年，那时的冰心呀才20岁，当时呢他正在燕京大学读书。这篇不足千字的散文就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雨后的清光里，墙上画中安琪儿抱着花在笑，5年前乡间小路上赤足的孩子抱着花在笑，10年前

0: 海边茅屋里，老妇人抱着花儿在笑，三个笑容跨越时空，但是却都带着同样的温柔，就像是三颗珍珠被爱这条线串在了一起。最动人的地方呢，是冰心对笑的理解，它不仅是哈哈大笑的喧闹，而是微微的笑，就像是春风拂过水面，就像是月光洒在窗台，是一种安静但是却很有力量的美好。他说这笑容仿佛在哪儿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是每一个人对心底对纯粹美好的向往。像不像哼哼睡不醒在九寨沟遇见的那些笑容呢？藏族小姑娘递石头时候的笑，卓玛大姐倒酒时候的笑，篝火旁老奶奶拉她手时的笑，不也都是这样的微微的笑吗？冰心曾经说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笑里的三个笑容正是他播下的花种。在我们这个容易焦虑的时代，真的是太需要这样的文字来提醒自己，美好不必惊天动地，有时只是一个眼神，一次援手，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就像九寨沟的海子，不必刻意喧哗，却能让人见过他就一辈子记得他。一起来听紫璇为我们带来的冰心先生的笑。
1: 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正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她抱着花儿，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木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他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伸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又仿佛是在哪儿看见过似的。

人事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物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笼和葡萄架子都着得鲜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天下光明澄净，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听友子璇，一位中学生为我们朗诵的冰心先生的散文《笑》。听着他青涩，但是却真的很认真的朗诵，突然觉得笑真的是一种神奇的语言，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嘴角轻轻上扬，就能把温暖传给对方。这或许就是冰心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爱与美从来都藏在最平常的瞬间里。

爱笑的眼睛。那么读完了冰心先生的笑，自然呢要聊一聊冰心先生的诗集《繁星春水》，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本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慢慢翻开。我觉得这本书啊，就像是一个被阳光晒得暖暖的玻璃罐，里面装满了细碎的星光。那些短诗大多只有两三行，但是却像九寨沟深处的海子，小而深，能够映出人心底最柔软的样子。你不用刻意的去记忆书中的某一句话，但是呢却一定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想起里面的一句话。比如当你看到窗台上的草冒出新芽的时候，你会想到冰心先生的那句，弱小的草呀，骄傲些吧，只有你普遍地装点了世界。比如被母亲塞了一兜水果的时候，你会想起里面的那句，母亲呀，我是你盛开在一枝上的花朵，现在谢落在你的跟前了。这些文字就像是蒲公英的种子，轻轻地落在心里，某一天就会长出温柔的根。

刚睡不醒在九寨沟捡的那块白石，大家还记得吗？现在呢，被它摆在了书桌的角落。阳光照过的时候，石缝里的纹路会映出细碎的光。他说，这块石头也让他想起了繁星的句子。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浪，而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其实冰心先生特别爱写这些细小的事物，像是小草、流星、浪花、残花，在他的眼里，它们从来都不是微小的代名词，反而藏着最坚韧的力量。就像九寨沟里那些没有挂路标、藏在密林里的小海子，可能没有五花海的绚烂，也没有长海的壮阔，却有着独有的像绿宝石一样的色泽。当地的向导说，这些小海子是雪山偷偷藏起来的镜子，专照那些愿意慢慢走、肯低头看的人。冰心的诗，我想其实也是这样的一面镜子。他写自然从来都不用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总能抓住最动人的瞬间。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这句话像极了九寨沟的野花。它们从不在路边热热闹闹的扎堆，反而开在石缝里、溪水边。花瓣小得像指甲盖，却把香气藏得很深，要凑近了才能闻得到。有一次在九寨沟的栈道上，狠狠看见了一朵紫色的小花从木缝里钻出来，花茎细得像棉线，但是却挺得笔直。他好像突然就懂了冰心为什么爱写这些，他们不张扬，却在认真地活着，像极了生活里那些默默努力的人们。早点摊的阿姨凌晨3点起床揉面，公交司机把每一个站点报得清清楚楚，保洁师傅总把角落的灰尘擦干净。这些细小的坚持，其实就是我们支撑日子的力量。

刺眼，却能把冰雪都雾化。母亲呀，我是你挂着的风铃，你微微一动我就响了。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会想起哼哼睡不醒说的卓玛大姐。在九寨沟的民宿里，卓玛大姐总在早上端来酥油茶，碗边还烫得温热，看见哼哼的鞋带松了，会蹲下来帮他系好，手指上还沾着刚揉的糌粑粉。这种爱不怎么说话，但是却藏在细节里，就像冰心笔下的母亲。他在书里写过，母亲总是在他写稿的时候悄悄在桌边放一杯牛奶，牛奶凉了就换一杯，从不说你要注意身体。他去国外求学的时候，母亲把信写得密密麻麻，连路上要记得带伞都叮嘱了三遍。冰心的母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开明女性，支持女儿离开家乡去求学，鼓励她把心里的话说成文字。这种理解比疼爱更珍贵，就像是现在的母亲们，有的学着用视频软件，就为了能和远方的孩子多说说话；有的明明担心孩子吃苦，却还是说：“你去闯吧，家里有我。”母爱从来不是捆绑，而是托举，拖着你去看更远的世界，却永远在身后为你留一盏灯。读冰心的诗时，偶尔会想起给妈妈打电话的场景，明明是想说我想你了，出口却成了今天吃了啥，明明想让他少操一点心，却总是在受委屈的时候第一个想起他。就像诗里说的，爱是藏不住的，闭上嘴巴眼睛也会说出来。或许我们不必说我爱你，但可以在看到好看的云的时候拍给他，吃到好吃的点心的时候记得给他留一块。这些细碎的惦记其实就是诗里的温柔。童真在繁星春水里是最甜的糖，就像是九寨沟溪水里的气泡，透明又轻快。小孩子，你可以扯我的衣襟，你不要怕我，我是春的使者。冰心写孩子时，文字里都带着笑意，他觉得孩子是天生的诗人，因为他们的眼睛没被规则挡住。在孩子眼里，月亮是会睡觉的，云朵是棉花糖做的，石头是有心跳的。哼哼睡不醒在九寨沟也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大概七八岁，正蹲在溪边看蝌蚪。她告诉哼哼，这些蝌蚪是龙的宝宝，等它们长出腿就会游回天上去。说完她还认真地把掉进水里的落叶捞起来，她说，落叶可别挡住了他们的路。现在总是会有人说生活太匆忙了，没有时间看风景。其实风景不一定在远方，读繁星春水的时候你会发现，诗意其实藏在日常里。早上的露珠挂在草叶上，傍晚的夕阳把云染成了橘色，妈妈织的毛衣袖口磨出了毛边，朋友递来的纸巾总是折得整整齐齐。这些小确幸就像书里的短诗，不用

刻意寻找，却在不经意间暖了心。就像哼哼睡不醒，把从九寨沟带回来的枫叶夹在了繁星春水里，枫叶已经变成了暗红色，叶脉却依然清晰。他说这样翻开书时，就像同时拥有了两个梦，一个在文字里，一个在自然里。读繁星春水最好呢选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杯茶，让灯光刚好落在书页上，那些短诗像是雨滴落在了荷叶上，起初并没有什么声响，可是读着读着，你的心里就会被润得软软的。就像去过九寨沟后再看水呢，就会觉得更清了，读过冰心后再看平凡的日子，也会发现藏在里面的温柔。它其实没有教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告诉我们要爱身边的人，要珍惜微小的美好，就像草木一样认真生活，就像孩子一样保持好奇。合上书的时候，窗外的月光刚好照进来，像书里写的，月光融融，我坐在街上，母亲站在屋里，我们不说一句话，却都懂了彼此的心事。或许这就是繁星春水的意义，它像一位温柔的朋友，陪你走过漫长的日子，让你知道无论走多远，总有些温暖在等你，无论生活多忙，总有些诗意值得你停下来。就像九寨沟的海子，不管有没有人看，都在认真地清澈着。就像我们，不管经历了什么，只要认真地温柔地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之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飞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旅行也好，读书也罢，都是为了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留一块睡不醒的角落，那里有蓝盈盈的水，红扑扑的叶，更有藏在文字里的笑，还有闪在诗里的星星。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2点整。环湖十二镇的故事随湖风倾诉，合肥文旅广播祝您夜梦酣畅，明日再续精彩文旅旅程。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车轮碾过梧桐树影，晚风送来小龙虾的香气，天鹅湖的月亮，大蜀山的星星，还有宁国路没唱完的歌。梦回泸州，
2: 梦回泸州，
1: 把合肥装进你的耳机。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

0: 定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Living in a tree,
5: 我弟弟还上睡呢。
3: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5: 是坐好长好长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雪。
6: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7: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8: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9: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

成晚安曲，科学到萤火虫点亮梦境。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七点整。巢湖的晨雾轻拢长林河古镇，环湖大道的骑行客已踏浪前行，早安合肥，与山水共行。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

0: 单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为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早安，合肥，这里是您晨间七点的活力加油站。
1: 全媒体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
2: 早安合肥，
1: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

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我是今天陪伴您开启清晨时光的长晨。当清晨的第一缕霞光漫过巢湖的万顷碧波，为水面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当微凉的晨风穿过大蜀山的层层林木，带着草木的清香拂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当合肥老城的街巷里早餐铺的铁锅滋滋作响，撒汤鲜肉包下糖烧饼的香气随风飘散，这座坐落于江淮大地的城市便在满满的烟火气中彻底苏醒过来。从包河公园的青砖黛瓦到滨湖新城的高楼林立，从逍遥经里晨练老人的舒展身姿到街头巷尾匆匆赶路的行人，每一处风景，每一个身影，都在诉说着合肥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温暖。新的一天是全新的起点，是希望的开端。很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清新治愈的早晨，与您准时相约在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开启一整天的美好。不管您此刻是正坐在窗边享受着清晨的静谧，还是在厨房忙碌准备一家人的早餐，或者呢您已经踏上了通勤的路途，奔赴今天的工作与生活，都不妨暂时放慢脚步，放下心头的匆忙，跟着我们一起先给身体来一场小小的放松。经过一整晚的睡眠，我们的肩颈腰背都处于僵硬紧绷的状态了，尤其是平时长期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的朋友，晨起的一点点舒展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快速摆脱困倦，变得轻盈舒畅。好啦，又到了我们一起做操的时间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啊舒缓柔和的晨起肩颈放松操，我们跟着节奏一起慢慢的动一动，拉伸一下僵硬的肩颈，放松。

0: 松一下紧绷的腰背，让每一寸筋骨都能够得到舒缓，让每一丝疲惫都悄然散去，用最舒服的状态迎接全新的一天。每天叫醒你身体的是闹钟，唤醒你大脑的是我们。
1: 早安合肥，全民健康导师已就位，跟我一起动起来，开启活力的一天。
2: 十八节肩颈保健操现在开始。第一节，抬头扩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节，直臂下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节，双手扇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五节，叉腰扩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六节，旋转肩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七节，双臂上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节，握拳平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九节，左右开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节，甩手拍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一节，交替甩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二节，旋转双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三节，二级扩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四节，叉腰耸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五节，头颈相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六节，上下拍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第十七节，大鹏展翅。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第十八节，双手往怀里抓。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
1: 好了，一段轻松的肩颈操结束之后，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感受到了身体的舒展，肩颈的僵硬呢也消散了，浑身的慵懒疲惫也褪去了，整个人呢都会变得神清气爽，活力满满。那么带着这样一份轻松惬意的心情，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早安合肥了，为大家分享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实用又接地气的生活小妙招。首先要跟大家详细分享的就是咱们日常买菜最容易踩坑的海鲜选购的避雷指南，这可是从业多年的海鲜批发探主啊，实打实分享给我们的经验之谈。

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千万不要被那些看起来洁白无瑕、晶莹剔透的牛百叶给迷惑了。正常新鲜的牛百叶颜色并不是纯白色的，而是呈现出自然的淡黄色或者是灰褐色，表面呢有着深浅不一的自然纹路，摸起来质地柔软，带着淡淡的海鲜腥味，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而那些格外雪白的牛百叶，大多是不法商贩用双氧水、甲醛等化学药水长时间浸泡处理过的了。药水浸泡的目的呢，一是为了漂白，让牛百叶的卖相变得更加好看，吸引消费者购买；二是为了增重，因为经过药水浸泡，牛百叶会吸收大量水分，重量能增加30%以上，商贩从中呢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最让人担忧的是，甲醛还能够掩盖食材变质的味道，让原本可能已经发臭不新鲜的牛百叶看起来依旧新鲜饱满，普通人根本无法用肉眼来分辨。如果长期食用这种药水泡过的牛百叶，会给我们的肠胃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危害身体健康。其实呢，分辨这种问题牛百叶非常简单，掌握一闻二摸的技巧就够了。闻一闻食材的味道，新鲜的牛百叶呢只有淡淡的自然的腥味，而药水浸泡过的牛百叶就会散发出明显的刺鼻的酸味、化学味，凑近闻一下呢就会觉得不舒服。另外呢，再用手去轻轻的触摸一下，新鲜牛百叶手感柔软，富有弹性，轻轻的拉扯不会轻易的破损，而药水泡过的牛百叶摸起来脆硬发僵，没有一点弹性，用手一捏就容易掉渣碎裂。以后大家在买这个牛百叶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这两点啊，千万不要被好看的外表蒙蔽了。我们宁愿去选颜色普通一点、品相自然一点的牛百叶，也不要贪图卖相去买问题食材。第二种需要谨慎购买的是个头肥大、通体发白、无自然薄膜的鱿鱼。鱿鱼可以说是咱们合肥人餐桌上的热门食材，火锅、烧烤、爆炒、红烧，怎么烹饪都好吃，口感脆嫩爽口，大人小孩都喜欢。但是在挑选鱿鱼的时候，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觉得个头越大、肉质越厚、颜色越白就越新鲜。其实呢，恰恰相反哈，这种看起来格外饱满的鱿鱼，大概率是被活检浸泡过的。活检浸泡会彻底破坏鱿鱼本身的蛋白质结构，让鱿鱼的肉质快速膨胀，变得肥厚，重量直接翻倍，商贩能够从中赚取高额差价。但是经过活检泡发的鱿鱼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营养和鲜味，煮熟之后口感极差，咬起来就像是橡皮筋一样，又干又硬，难以下咽，完全没有新鲜鱿鱼的脆嫩感。正常新鲜的鱿鱼表面会覆盖一层淡淡的灰紫色的自然薄膜，鱼身完整，肉质紧实，但不僵硬，颜色是自然的肉粉色，不会呈现出惨白的样子。那么在挑选鱿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啊轻轻的去按压一下鱿鱼的肉质。新鲜健康的鱿鱼按压之后能够迅速回弹，恢复原状，肉质紧实有韧劲儿。而被药水浸泡过的鱿鱼按压之后会留下一个深深的坑，久久无法回弹，肉质松散，摸起来呢还会有黏腻的手感。同时呢，大家还要留意鱿鱼的鱼须和鱼身。新鲜鱿鱼鱼须完整，没有脱落软烂的情况，鱼身光滑不粘手，一旦发现鱿鱼外表黏腻、气味刺鼻，就千万不要购买了。那么大家在这个水产摊位啊，鱿鱼的销量其实一直是很高的，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要着急，多花一点点时间去仔细的挑选，我想一定能够避开那种药泡鱿鱼啊，吃得放心又安全。
第三种要避开的海鲜呢，就是那种晶莹剔透、价格但是。

远低于市场价的大虾仁儿。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剥好的现成虾仁儿省去了处理鲜虾的麻烦，烹饪起来方便快捷，是很多家庭的常备食材。但是大家在购买虾仁的时候，一定要警惕那些看起来个头硕大、晶莹剔透、价格却格外便宜的虾仁儿。这类虾仁呢，大多

尿水的虾仁呢会吸收大量的水分，看起来个头饱满，晶莹剔透，卖相十分诱人，但是解冻之后会渗出大量粘稠的水分，下锅炒制时呢会严重缩水，原本饱满的虾仁炒好之后就直接缩小了一半，口感软塌塌的，像是果冻一样，没有一点虾肉的紧实弹性，吃起来也毫无鲜味。而且这种药水浸泡的虾仁表面过于光滑，摸起来就像是涂了一层蜡，没有新鲜虾仁自然的那种粗糙感，凑近了闻呢还会有淡淡的化学异味。真正新鲜健康的虾仁颜色是自然的半透明状，略带淡淡的粉色，有着鲜虾独有的海水鲜味，气味清新不刺鼻，肉质紧实有弹性，个头均匀，不会过分饱满。在这里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尽量购买带壳的新鲜的海虾河虾，自己回家现剥现吃，虽然多了一道剥虾的工序，但是能够百分百保证食材新鲜，口感和营养都远超浇泡虾仁了，吃起来也更放心嘛。对于平时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剥虾的朋友，那么在购买虾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生鲜摊位，大型超市，仔细观察一下虾仁的外观和手感，不要贪图一时的便宜买到劣质的药泡虾仁，既浪费钱又影响了健康。其实呢，海鲜本身呀是营养美味的食材，只要挑选得当就能够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在合肥这座城市呢，不管是大型的生鲜市场还是社区的小菜场，海鲜食材是随处可见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啊以上这些挑选技巧，擦亮双眼，避开泡药的海鲜，买到最新鲜最健康的食材，为家人做一顿安心又美味的海鲜餐。

0: 迎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趣。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6: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7: 早安，合肥，这里是您晨间七点的活力加油站。
0: 全媒体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
7: 早安合肥，
0: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

好了，欢迎回来，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那么在今天的前半段节目当中呢，是要和大家分享到了海鲜选购的一些干货小技巧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真的是困扰很多家庭的居家清洁难题，那就是浴室的玻璃水垢清除妙招。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烦恼，家里浴室的玻璃门镜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布满了一层灰蒙蒙白茫茫的水垢，看起来脏兮兮的，十分影响美观。用洗洁精、肥皂、普通的清洁剂反复擦拭，要么擦不干净，要么留下一道道的水痕，没过几天水垢又会重新出现，反反复复，让人头疼。那么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专门的这个玻璃除垢剂啊，价格不便宜，而且大多含有刺鼻的化学成分。家里如果有老人、小孩、孕妇的话呢，使用起来也不放心。其实呢，如果想要清除这个顽固的水垢啊，根本不用花钱去买专用的清洁剂，用家里随处可见的两样东西就能够轻松搞定了，把你的玻璃浴室的玻璃擦得透亮如新。接下来呢，我就要把这两个我亲测有效的方法详细的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妙招呢，就是用这个家用的啫喱水来清除水垢。这个方法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效果真的是格外惊艳啊！不管是这个头发定型的这种啫喱水，还是保湿啫喱水，都可以用来去除水垢的。哪怕是那种快过期用不完的啫喱水，都能够派上大用场，变废为宝。浴室玻璃上的水垢本质上是水中的钙镁离子蒸发之后形成的那种难以溶解的固体物质，会紧紧的粘附在玻璃表面，普通的清洁剂是无法将其溶解的。而我们的啫喱水中含有有机酸的成分，能够有

均匀的喷洒在浴室玻璃有水垢的位置。喷洒完之后呢，不要立刻去擦啊，静置30秒左右，让这个啫喱水充分的溶解水垢，然后呢，拿一块干净的干毛巾，顺着一个方向，轻轻的去擦拭玻璃的表面。你会发现原本灰蒙蒙的水垢瞬间就被擦拭干净了，玻璃变得透亮光洁，没有一丝水痕，就和新安装的一模一样。这个方法不仅能够清理浴室的玻璃哈，像是这个浴室的镜子、水龙头、花洒上的水垢都可以用啫喱水来擦拭，效果同样出色。大家家里如果有闲置快要过期的啫喱水，千万不要随手扔掉，拿来做家居清洁，省钱又好用，效果远超普通的清洁剂。那么第二个妙招呢，就是用稀释后的白醋来清除水垢。如果家里没有啫喱水，白醋就是最好的替代品了。作为家家户户厨房必备的调味品，白醋用来除污垢，堪称是天然的清洁神器。但是很多朋友反馈，直接用白醋擦拭水垢，效果并不理想，还会损伤玻璃表面，留下痕迹。其实呢，这是方法用错了啊！只要掌握正确的稀释比例和使用方法，再顽固的水垢都能够轻松的清除。首先呢，我们可以将白醋和清水按照2:1的比例混合均匀，白醋2啊，清水1，一定要进行稀释啊，不要直接使用纯白醋，避免白醋的浓度过高会腐蚀玻璃水龙头的表面。将稀释好的白醋溶液装入喷壶当中，方便我们均匀喷洒。对着这个玻璃的浴室的玻璃啊，镜子上的水垢，轻轻的喷洒一遍，让溶液完全的覆盖在水垢上，然后静置1分钟左右，让白醋充分分解水垢。最后拿干净的软毛巾或者是湿纸巾轻轻的去擦，千万不要用那种硬的百洁布钢丝球，这样会刮花我们的玻璃表面，留下划痕。另外大家记得擦拭完成之后就不用再用清水去冲洗了，要让它自然晾干。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玻璃干净透亮，连水渍都不会留下。水龙头花洒擦拭之后呢，也会变得光亮如新。当然了，如果想要从根源上减少浴室水垢的形成，还有一个小习惯一定要坚持哈，那就是每次洗完澡之后，拿一块干毛巾，随手就将玻璃啊、镜子上的水珠擦掉，避免水分蒸发后留下水垢。长期坚持呢，玻璃上几乎是不会形成顽固水垢的，后续的清洁也会变得格外的轻松，不会再为水垢烦恼啦。对于像咱们合肥气候湿润，居家浴室如果通风不佳的话，这个小习惯能够让你的家

欢迎回来，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旧筷子变废为宝的实用技巧。筷子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餐具啦，像是竹筷、木筷、塑料筷，在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但是筷子呢是有使用寿命的，尤其是竹筷和木筷，使用两三个月之后，筷子根部容易发黑发霉，滋生霉菌，缝隙

天然的简易蒸笼架就做好了。像这样的自制筷架啊，透气性好，蒸菜的时候能够避免菜品浸泡在水中，保持菜品的完整口感，而且筷子材质隔热，不会烫手啊，清洗起来也格外的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净了，比市面上购买的那些金属的蒸笼架是不是更实用更省钱呢？所以家里如果没有蒸笼架的时候，用旧筷子就能够轻松解决了。第二个用处呢，就是用旧筷子来清洗杯子内壁的死角，家里的保温杯、高脚杯、身底的马克杯，时间使用的久了，底部容易堆积茶垢、咖啡垢、水垢，普通的这个杯刷太短，无法伸到杯子底部，很难清洗干净，反复刷洗依旧会有污垢的残留，这个时候旧筷子就能派上大用场了。拿一双干净的旧筷子直接伸进杯子底部，在杯子内壁来回的转动擦拭，筷子头部纤细，能够轻松地触碰到杯子的每一个死角，不管是底部的污垢还是内壁的污渍，都能够轻松地擦拭出来，清洁效果呢比专用的杯刷还要好，不用额外花钱买清洁工具，就能够把杯子清洗得干干净净。第三个用处呢，是用旧筷子节省微波炉、冰箱的空间。平时我们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一次只能放一个碗盘，那么要想加热多份的饭菜，需要分批的加热，这样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拿两根旧筷子架在这个盘子的边缘，再把另一个盘子放在筷子上面，是不是就实现这个盘子叠放了呢？一次性可以加热3到4份饭菜，大大的提升加热效率，省时又省电。那么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冰箱收纳，冰箱的空间有限啊，剩菜的盘子太多了，摆放起来杂乱又占地方，那么我们就用旧筷子啊架起盘子叠着放，这样能够大幅的提升冰箱的空间利用率，让冰箱的收纳更整洁，再也不用为饭菜没有地方放而烦恼了。第四个妙用呢，是用旧筷子制作复

那么除此之外呢，旧筷子还有很多隐藏的用法，比如可以当书签夹在书本里方便翻阅，可以当理线器整理家里杂乱的电线数据线，可以当花盆支架啊，支撑倒伏的绿植，可以当搅拌棒搅拌酱料饮品。一双小小的旧筷子变身全能生活小帮手，彻底告别浪费，环保又省钱。生活的美好从来都是藏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儿里的，把旧物利用起来，减少浪费，把日子过得精打细算，井井有条，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吧。这些简单又实用的旧筷子妙用，大家学会之后，家里更换下来的旧筷子再也不要随手丢掉了，动手改造一下，就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好了，不知不觉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合肥到这儿呢，很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从菜场的海鲜选购避雷啊，避开泡药问题的食材，吃得健康安心；到浴室玻璃水垢轻松的清除，搞定居家清洁难题，保持家居整洁；再到旧筷子变废为宝，玩转旧物改造，省钱又环保。每一条生活妙招呢，都来源于生活。啊，适配我们每一天的日常，操作简单，效果显著。不管是居家多年的长辈，还是刚刚独立生活的年轻人，都能够轻松学会，立刻用上。生活在我们合肥这座城市，感受着江淮大地的温柔滋养，享受着烟火人间的平凡幸福。不用追求轰轰烈烈的日子，只要把身边的小事做好，把生活的琐碎打理妥当，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过得安心，就是最圆满的幸福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小妙招，好像看似只是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小麻烦，实则呢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质感，让我们少踩坑，少花钱，少费心，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感受生活的美好，感受合肥这座城市的温暖。清晨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真的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啦！感谢大家在这段清晨时光里的温暖陪伴，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条生活干货都能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您的生活多一份便捷，多一份舒心。愿您在合肥的每一个日子都能够三餐四季温暖有趣，工作顺利，平安健康，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皆是美好风景。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好了，今天的早安合肥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7点准时相约，不见不散。